0: 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
6: 特难卖的哈。你想死的心都有
2: 啊、
6: 怎么这么大一片地要割卖的
2: 啊、
6: 但是你真正要割下来卖，你发现啊，其实几个人这么一干哈，
2: 一会儿就好了，
6: 半天也就干完了。我跟你
2: 说啊，
6: 就是
2: 低头看卖子。
6: 你要低头看卖子，你想死的心都有。这么大一片地，知道这里你跟现在你要在那个低算台，披萝卜低算台是吧？你这样你就想死的心都有，现在对不对？
2: 但你低一会儿也就低完了。
6: 低一会儿说几个人，反正一人负责一块儿，反正弄也差不多，反正也能干完，反正
2: 对
6: 吧？就是有时候你不要把那困难想太大。
2: 对，把自己想太小，把困难想太大，
6: 哎、
2: 就是好多的时候，
6: 哎、
2: 这个困难啊，
6: 对，
2: 95%是自己给他加了戏，
6: 对，
2: 哎，他就是5%的能量，
6: 哎，
2: 叽里咕噜说我不喜欢的人，
6: 哦，
2: 都不是好人，不喜欢我的人，
6: 哦，
2: 能是什么好人？
6: 哎，你这么一讲，我们就不内耗了哈。
2: 哎，对，我不喜欢人都不是好人，不喜欢我那能说？哎，我还前两天听了一句话，特别对啊。
6: 哎，怎么着？
2: 就是有些人觉得我特别好
6: 啊，
2: 很善良，
6: 是啊，
2: 很开朗，
6: 对啊。
2: 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特别不好
6: 哦，
2: 就各种各样的不好词儿
6: 啊，
2: 很好，
6: 嗯，
2: 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
6: 啊。
2: 就是我
6: 报应，
2: 对
6: 应有的报应，
2: 这是应有的版本
6: 啊，
2: 就是我可能对你就是这种样子
6: 啊，有道理，
2: 我对你就是这种样子，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对你这样的
6: 啊，
2: 所以有心眼儿，有心机
6: 啊，
2: 很好，你们都得到了各自的版本。
6: 对，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不同的面，人有很多的面啊，
2: 嗯，
6: 对，人不是只有一面哈，啊，
2: 是的，
6: 路途遥远说，只要还有能力站起来，就永远不要放弃。
2: 啊，
6: 他说就是这种永不言败的信念很重要。人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生才会变得有意义。
2: 啊，
6: 你姐，你觉得什么叫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2: 就是自己很自洽的一个
6: 啊，
2: 嗯，
6: 就是自洽的一个区域。
2: 对，自洽的就是。嗯，不耗着自己，但是也不躺着自己。
6: 对，
2: 嗯，
6: 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世界，就找到自己的天赋啊。就是天才是在，就是有一定的能力，但又找到了有一个特别他发挥好的一个环境。
2: 是的，
6: 对吧？你就觉得哇塞，你干这事儿不累？
2: 哎，他不累，对，干活不累。
6: 你不累，你就找到自己世界了。你说，
2: 绝梦说不着相，就最治愈人。
6: 不着相，
2: 很多人就说你着相了。
6: 着相啥意思？
2: 我有一个非常浅表的认知，因为这个东西它挺深的，不着相，它可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层次啊。但是我觉得不着相
6: 啊，
2: 就是不拿着自己心里的想法去看待这件事情
6: 哦。
2: 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看别人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6: 哦。
2: 他干的什么事我都觉得他是为了自己想
6: 哦。
2: 啊，
6: 对，
2: 但是我这是我最浅表的，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去搜一下啥叫不着相
6: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啊。那接下来咱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7: 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0: 我选豪顺装饰。
9: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0: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

0: 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的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你看我们在广告期间就不停的在说什么，就是在找一下什么是着相嘛，因为刚才我觉得我说的特别表面，不足以来支撑于小伙伴们给我们来发的这个目的，然后我发现什么叫着相啊？
1: 什么叫着相？
0: 就是不是单纯的迷失自我，它是太执着于表面形式外在的东西，比如说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面子、身份、地位、别人的评价，这是着相。做事你只讲究排场规矩，忘了初心本意，这是着相。
1: 着相
0: 执着于我要赢，我要有面子，我不能输，我必须被认可，这是着相。纠结于外表穿搭、别人的眼光、心态，这是着相。这么一看，我也有时候着相。太在意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了，就想图大家一个好，着相了。以后你们说好不好听，我不在意。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还适当的放弃面子，其实是去那个，就是你放适当的，有时候太在意面子是也不太好。
0: 对，不能在意。
1: 在一点面子也行，但也别太在意面子，因为你发现你一旦放下面子，所谓去赚钱以后啊，你发现面子这个东西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
0: 我以为说是你赚钱的大拦路虎。
1: 对，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面子这东西，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0: 是，刚才我还问了豆包，说我们有一个大思政老师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句话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1: 说什么意思？这个
0: 啊，他说的是自己本身就稀里糊涂，看不明白，还想去开导、指导、教育别人。我觉得他在说我。
1: 在说我们呢，这是。
0: 对呀、对呀、
1: 我们今天不是要说就是因为我们
0: 昏昏使人昭昭、
1: 我们并不是想那个就是给大家上什么鸡汤课啊。
0: 对，
1: 就大家各自分享一下自己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哪句话让你感觉到还蛮受益的，
0: 就我们把自己觉得很受益的这句话说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我们想把那个今天想要一个就是全是那个精进成长的那个评论区，今天
0: 对
1: 好不好、
0: 精进成长啊。
1: 夏儿生说，我觉得遇事儿好好说，千万不要把最坏的脾气留给自己最爱的人，这个特别关键。
0: 千万不要把最坏的脾气留给自己最爱的人，一定要把最好的产品留给自己最爱的人。
1: 你看，这不最近一段时间马上要到520了吗？
0: 是、
1: 肯定心里面头疼的，
0: 不知道送什么呢。
1: 哎呀喂，对，
0: 这个时候我们给男性同胞们都已经想好了，你就给女孩送燕窝。
1: 那可不嘛，
0: 这个是内的滋补，待会儿我们还给大家说一个外的滋补啊。内的滋补，然后这个就是你如果另一半很年轻，三天吃一瓶，
1: 对，
0: 你买两套。就是1800多块钱能给他吃一年，
1: 对，
0: 一年都在想着你，还送一个老大哥的一个珍珠，特别好啊。
1: 老大个的，
0: 老大个的一个珍珠，刚才我们的珍珠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对，
0: 这个原价1300多，现在900多，然后但是两箱你还送
1: 1890，
0: 对对对，
1: 1890，
0: 这个是我们还送了一个珍珠，
1: 对，
0: 这每一个都是我们给大家选的一个好品啊。
1: 那各位如果说想那个选购一下这个燕窝的话呢，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早上好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来，咱们说说看，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前辈或者长辈说过的哪句话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了？
0: 你不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外在用的了吗？
1: 还有一个哈，就是内在的咱们刚才讲完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外在的是最近大家还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外边抹的想给他是玻色因啊，
1: 玻色因啊，
0: 黑绷带，
1: 黑绷带
0: 啊，黑绷带。
1: 对对，就说完这个品其实就讲完了，朋友们。
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力的品质的保证、
1: 对对对，
0: 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啊。
1: 那价格呢，大家也就是肯定会想嘛，就是
0: 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在店里3000-4000块钱啊。
1: 对对对，那在我们的那个平台上呢，它是有一个520的答谢专场，
0: 它1块钱能解锁52块钱的膨胀金，每单都能减。
1: 对
0: 啊、然后呢还可以满额送这个好礼。现在就买这个就不是很贵了、
1: 1947买一瓶送一瓶，两瓶。
0: 对，
1: 两瓶带走，
0: 就是基本上这两个东西都是在1800-1900左右，但是两个东西都能让你另一半非常非常的就哇，你太会选了，
1: 又有大牌质感，又有接地气的价格，
0: 是，
1: 对，提醒各位福利不等人啊，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
0: 嗯，
1: 就可以了，他到时候会有一些二维码，你记得扫一下，加一下那个福利官的微信，
0: 对，这两个，一个回复早上好，一个回复黑绷带
1: 就可以了啊。你的长辈或者前辈说过的哪句话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啊？
0: 哎，
1: 啊，来看一下哈哈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廖俏微风说，我们局长之前跟我们开会，就领导跟我们开会，
0: 说什么？
1: 让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
0: 啊。
1: 他说，我觉得我后来琢磨这些话，真话糙理不糙啊。你不学就不会，你不会就没法管，你不管就没人扶你。
0: 对呀、
1: 啊，啊，不要坐办公室，坐屋里全是问题，不下身子全是办法。哎，
0: 你 我这话我也听过，
1: 是吗？就你要坐在屋里面想的话，到处都是问题
0: 啊。领导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1: 嗯，
0: 你还年轻，哎、你要多学，
1: 要多学，
0: 因为你现在你就是你不能再用传统的一些媒体的模式，
1: 哎，
0: 去走未来媒体的路
1: 啊、哦，对，
0: 哎，
1: 旧大陆找个新地图是吧？
0: 哎，旧鞋子也走不了新老路，
1: 新老路。哎就是意思是我们得用换一种思路去干这个事儿，这
0: 是的
1: 啊、哦。我思故我在说，有一个也挺关键的，就当年我长辈跟我说，不要用情绪去对抗问题，要用理智去解决问题。
0: 我前两天还跟我们部门小伙伴就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他们可能对于甲方那些诉求和要求，他们特别窝火。
1: 哦，
0: 然后我就给他说，
1: 哎、
0: 我说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
1: 哎、
0: 你不要用90%的去解决你的心情、
1: 哦、
0: 你把情绪抒发了、嗯、吼完了、
1: 哎、
0: 你要解决的是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要解决情绪啊、哦、情绪是最不给你解决问题的一件事情、啊、
1: 情绪随时能变的、
0: 啊、对，是的呀，
1: 对，哎，我前两天是刷了个育儿帖哈、
0: 啊嗯、
1: 然后也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他说孩子的社会化改造一定要在家里面进行，
0: 是的，
1: 说这个社会化改造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他不能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
0: 现在小朋友好像就是这样，
1: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0: 啊、
1: 第一个你要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别人感受、嗯、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行动上你要考虑到你做的哪些行为是真的比较有利于自己的，而不应该说被情绪裹挟掉、
0: 嗯、
1: 完了以后
0: 是的，
1: 就是做了一些就是不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0: 我觉得他们小朋友现在可能是情绪比较直给型，
1: 是吧？
0: 前两天我还真的思考，我在开车的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啊就看到很多的帖子上说、
1: 哎、
0: 孩子们现在能够直抒胸臆、
1: 啊、
0: 能够活得很自我、
1: 嗯、
0: 是件很对的事情、
1: 哎、
0: 他活了一个我没有敢活的生活，
1: 对
0: 啊
1: 啊，这样也行，
0: 对，但是我会在想、
1: 哎、
0: 直抒胸臆的这种样的生活、
1: 嗯，
0: 对他的未来真的好吗？
1: 哦、
0: 就很多的时候、
1: 哦、
0: 他的情商
1: 啊，
0: 也是他未来走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
1: 啊、哦。所以我觉得还得看情况哈、啊。
0: 对，我觉得并没有说他。

0: 直抒胸臆就是一件非常自真我，他真我可能在小的时候大家不给他计较，
1: 对，
0: 但是未来呢总有社会给得给他上一课吧。
1: 嗯嗯，对。王岁苑说想问一下黑绷带真的假的
0: 啊？
1: 全程素颜啊？
0: 啊，
1: 他在海关 APP 上可以全程素颜的。
0: 对对对，
1: 素颜
0: 素颜啊，
1: 素颜哈。
0: 嗯，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长辈或者前辈给你说过哪句话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啊？
0: 嗯，
1: 哎，这个路途遥远说的是同事姥姥说过的是吧？
0: 啊，
1: 他说现在给人灌输的成功的观念太单一了。
0: 嗯，
1: 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有时候就是赚钱啊、成名这些。
0: 嗯，
1: 其实不是所有得到结果都得成功，也不是没结果就是失败，就成功有时候藏在过程里面。
0: 嗯嗯，
1: 哦，有道理哈。
0: 就是你过程体验了也是一种成功。
1: 对，
0: 它不是唯结果论，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它就是以结果为导向。
1: 对，要结果。
0: 我不需要你过程有多辛苦。
1: 对，
0: 我只想你结果。
1: 啊，
0: 对吧？
1: 对，但是我现在呢，哎，我说的这个就是有点太佛系了哈。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就看了那个就是那个老祖宗苏轼。
0: 啊啊，
1: 苏轼在去世以前他不是有个遗言吗？就四个字叫着力极差。
0: 嗯，
1: 就有很多事情其实你一旦用力太猛了以后啊，其实并不会得到太好的结果。
0: 是的，
1: 就是你反而用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0: 你看很多人
1: 也许你不想要了可能就什么都给你了。
0: 松弛感很高的人他其实成功率确实很高的。
1: 对对对，
0: 你急头白脸在死气白赖的干一件事情
1: 就是没有，
0: 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1: 就是没有，对吧？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放平心态，对吧？
0: 嗯，
1: 放平心态。
0: 欢学生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有的时候你把情绪发泄出来了本身就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对身心是有益啊。
1: 啊，对
0: 对吧？对
1: 对对对，
0: 不长增生啊什么东西的也是一种生
1: 长增生。
0: 对，因为现在什么结节啊特别多，
1: 对，
0: 那个甲状腺呀，
1: 对，
0: 都特别不好
1: 啊。有些女孩甲状腺问题特别多，
0: 牛马病嘛。
1: 对，
0: 嗯，
1: 开心调查局，你的长辈或者前辈跟你说过的哪句话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了？
0: 嗯，
1: 奔跑天空说灌顶不灌顶我没感觉到
0: 啊，
1: 就是感觉打我记事儿起啊，我爸就经常会跟我说一句话，
0: 嗯，
1: 男人要勇敢
0: 啊，
1: 要学会自力更生。然后才能够有照顾好别人的能力，就自己要先混好了，完了完了也能照顾好别人。
0: 嗯，
1: 他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才不说这句话。自从帮我看闺女之后吧，又开始在我闺女面前说女孩不能太胆小，得多吃饭多锻炼，要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0: 是，
1: 对吧？
0: 我觉得说这个话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没毛
0: 病
1: 啊！对，就怎么着，反正你在社会上打拼，你得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0: 对，
1: 这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啊。
0: 是，
1: 哎，各位说说看吧，你的长辈或者前辈跟你说过的哪句话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了？你感觉到还是有点道理。
0: 或者你听到过的哪个？看似
1: 哎，
0: 能治愈你一段时间的一句话也可以分享出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啊！今天我们就相互精进一下啊。平哥说，咱就说有几个人是从小就听着长辈的话的，就是，
0: 能听进去长辈的话，
1: 听不进去。
0: 小的时候肯定听不进去啊，就别唠叨啊。
1: 对，我但凡能听俺爸妈话，我至于我现天挣这点窝囊费吗？
0: 啊，
1: 是吧？谁的生活经验不是四处碰壁总结出来的呢？这是啊。
0: 其实我觉得大瓶子他就是一个社会化很高的人，
1: 是吧？
0: 他能够
1: 是吧？改造太好了，
0: 对对，绝对是，
1: 啊，
0: 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
1: 对
0: 各种他都能够游刃有余
1: 啊，
0: 对待富婆姐姐们他有一套方式，
1: 是吗？
0: 啊，对待我们这种牛马他有一套方式，
1: 对对对，
0: 啊，
1: 被社会锤炼的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然后他社会化很高，
1: 哎，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您的长辈或者前辈跟你说过哪句话让你感觉到醍醐灌顶？今天我们就是一个闲聊局啊，
0: 对，
1: 就让你感觉到哪句话很受益的，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来看一下这个AB 他说我20多岁的时候挺迷茫挺焦虑的，当年我们有一个领导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享受这种迷茫和焦虑
0: 啊，
1: 等你到了30-40岁啊，人生很多事儿都确定了也没意思。
0: 咋没意思的？
1: 也没意思，
0: 只要一确定了就没意思了吗？
1: 结了婚啊，生了孩子，工作稳定了，然后事业也差不多了，就感觉什么事儿没意思。
0: 我真不一样，
1: 是吧？
0: 我就是觉得迷茫和焦虑，其实我来说，我喜欢可以掌控的人生。
1: 哦，
0: 就是我起码我要知道我的方向、目的和未来是在什么地方
1: 啊。
0: 但是如果让我觉得我连路都不知道往左走、往右走的时候，我是很慌的。
1: 哦，对对对对，
0: 我就是我很喜欢30-40这种确定的人生。
1: 对，就稳定，就是你知道咋走路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那种迷茫、焦虑啊，不知道该咋走路啊。但是人在那个阶段一定会经历的，
0: 哎，
1: 一定会经历的啊！
0: 迷茫就是20多岁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的路往哪走。
1: 来，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哪些话让你确实感觉到自己有些进步了哈？因为 EVP 说，我十几年前遇到过一个女老板，那个女老板说那话让我确实觉得挺受益的。
0: 她怎么说？
1: 她对我说，手段不够硬，身段就要软
0: 啊，
1: 没那么多脑子，就一定要学会谦卑一点。

0: 啊、要低头哈腰啊、
1: 哦，对，
0: 就是你没有那么强的专业辅佐的话、
1: 哎，
0: 你就要给别人多态度好一点。
1: 对，就有的时候啊，拳头没硬的时候，翅膀别先硬哈。
0: 是是是是
1: 是，
0: 然后、哎、自己的作不要超过自己的颜值。我们都懂，我们都懂啊。
1: 对，拳头不够硬的时候，翅膀别先硬，朋友们。
0: 对
1: 啊， 手段不够硬的时候，身段一定要软啊。来，各位，今天哪些话让你感觉到醍醐灌顶、很受益的，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好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霸权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丈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用怪味鱼的肉热热浇汤，真的很香。
1: 哎，有道理啊。今天咱们的话题，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你的长辈或者前辈跟你说过的哪句话让你感觉到醍醐灌顶，让你感觉到自己以前是在兜兜转转。
0: 一二说他毕业的时候，他的校长说一句话
1: 啊、哦，
0: 先就业
1: 哦，
0: 后择业，
1: 有道理哈。就是这个先找着工作，慢慢干着干着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0: 哪个适合你，哪个不适合你，
1: 对
0: 吧？你别先老、啊、就是想找一个你心仪的工作、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1: 对，月亮很亮说，12年的时候，有领导曾经跟我说过，说走路不要总看着别人，不然你会摔倒的。
0: 啊，
1: 我说实话，我是到26年我才懂这个道理。啊，
0: 以前老以为这个是在门口看美女啊，或者是，但是确实是的，你走路的时候，
1: 这
0: 影射到人生和事业当中都一样。
1: 要不然
0: 别老看别人，
1: 对吧？反正我见过有一些人，有些朋友，他就特别专注，就挺厉害的，真是啊！你像我姐，你看人
0: 专注，
1: 专注，
0: 专注，就是我从来不看别人，都是别人看着我，
1: 是吧？
0: 哎，
1: 啊、哦，对，
0: 标一杆，
1: 在我姐身边100多人倒下。姜小倩说，在你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并且不知所措的时候，说实话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当年我的领导跟我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
0: 你等会儿我没明白，
1: 在你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并且你不知所措，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
0: 说实话是最好的选择。
1: 就比方说姐，你嫁给大哥是因为他长得帅吗？
0: 是的。
1: 说实话是最好的选择。
0: 就是被颜值我着相了。
1: 说实话是最
0: 要面子，就因为想找
1: 帅哥，不得不回答。
0: 对，
1: 没办法，你就说实话就行，朋友。
0: 对，因为你圆谎，你会圆很多。我就是，但是后来是被我养胖了，那没办法。
1: 对，咱
0: 家我们家里没有瘦的，
1: 是吧？
0: 哎，连猫都18斤。
1: 对，现在就是在我们单位，现在已经获评了，就是养猪大户现在。
0: 真的啊，没有瘦的啊。
1: 对啊，那个沈阳说，以前有一个长辈啊，跟我说过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啊。就是你凡事你要用心去感受这个事情
0: 啊，
1: 有时候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0: 就是你看到的真的以为真的就是真的吗？你以为的真的就是真的吗？
1: 哎，要信任你的心，就你的直觉很重要
0: 啊。
1: 后来有一件事嘛，就是他说你看不见吗？听不见吗？瞎想什么？然后他大概意思可能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心。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那个、
0: 我知道了，他说这个老灯两头堵的意思就是左右都有他的话。刚开始你觉得你看到了你觉得你看到了就是事实的本相。但是他说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你耳朵听到的就是真相吗？后来有一件事我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我在琢磨。他说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听到，你瞎琢磨啥？是两头都是他的话。
1: 这两头老灯真是两头堵这
0: 样。对呀、就像猪八戒两头不是人一样。对呀、老灯两头堵
1: 对，这两个东西好像又得兼顾。
0: 哎，
1: 年轻人哪能懂这么多这事儿？
0: 是的，还有路途遥远说，如果犯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改错就是成熟的过程。这是广告期间给抖音上的小伙伴来分享的这句话，
1: 蛮经典的啊。
0: 对，因为谁能不犯错？
1: 对啊，那各位来说说看，你的长辈或者你的前辈跟你说过哪句话啊，让你提着壶就想灌顶？
0: 是的，
1: 你感觉到哇塞，真的很有道理哈。
0: 啊，
1: 你要说到那个很有道理的话啊，这两天有很多朋友们买东西买的都没有道理了，现在
0: 啊，
1: 都觉得太好了，太划算了。
0: 怎么这么划算的价格？
1: 真是啊！你要一提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
0: 啊，
1: 50%那个玻色因
0: 啊，
1: 然后一觉得哇，太贵了，
0: 超贵的，
1: 几千块钱
0: 不配拥有，就大家配得感太低了。
1: 对，就是。那各位如果说想追求生活品质又不想乱花钱的话，咱们就要把钱花在哪里？
0: 刀刃上。
1: 刀刃上。
0: 谁是刀刃？黑绷带就是刀刃。
1: 对、那价格呢，只要是1947，直接带走2瓶，朋友们。
0: 啊，这是超级冲
1: 动价。没听错啊。
0: 1940，这应该是它最便宜，原来是1999，你还记得吧？
1: 对。
0: 它现在不是有一个52的补贴了吗？
1: 对，完了以后呢，它是有这个520的答谢专场。
0: 对。
1: 那如果说咱们别人花一瓶的钱，咱直接带走2瓶，不用纠结，也不用对比，实打实的啊。它全程可以在海关上有溯源。
0: 是的。
1: 产品是保真的啊。
0: 嗯。
1: 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这3个字儿。 就可以了啊。
0: 还有这个绝梦说、我老妈从小说到大，就你到哪都好差的啊，亲力的
1: 啊、
0: 他这句话也非常重要
1: 啊，
0: 就是你说眼里有活
1: 啊、
0: 别往那一来一坐
1: 哦、
0: 真的就现在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小朋友
1: 啊
0: 在工作岗位上特别偷懒
1: 哦、
0: 就特明显。
1: 对对对对对、谁啊
0: 我就不点名批评了啊。
1: 好、行，王学龙是吧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的长辈或者前辈说过哪句话让你感觉到挺受益匪浅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肖冠，哎呦，他就叫肖冠是吧，他说你看啊，我做销售这么多年啊、我就发现一个道理啊，
0: 是
1: 这个销售就是一个大数法则。
0: 大数法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的数量足够多，时间足够长，那么一定会有结果会发生。
0: 哎，要不人是销冠啊，
1: 是吧？
0: 哎，他说的这话的时候，我就现在开始想了。
1: 哎，
0: 就任何事情，你只要把基数
1: 对
0: 给他弄大了，
1: 哎，
0: 时间坚持动，一定开花结果是必然的。
1: 对对对，你只要把先把数量先搞起来，
0: 是的，
1: 对吧？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叫“规模决定效率”。
0: 嗯，规模是的，
1: 对吧？比方说你的一个，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路不对的话，规模也是死得快的一个先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如果路不对的话，规模也没用。
0: 对，规模也没用。
1: 就如果说你的规模，你的团队很大，然后你效率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就会项目的进展就会快很多。
0: 快多，对
1: 对，
0: 就像我说的是很多的连锁啊，
1: 哎，
0: 你可能盲目扩张之后，就会导致一些资金链的很紧张。
1: 对，
0: 向阳生说，手要勤，眼要亮，干什么不要多说话。
1: 哎，
0: 一辈子学闭嘴这件事情特别
1: 重。一辈子学闭嘴哈、
0: 我也是工作之后、以前啊，我跟朋友吃饭叭叭叭叭的。
1: 你主持人学闭嘴啊？
0: 我工作当中学闭嘴，是工作中学说话，生活当中学闭嘴。生活中光听啊。
1: 工作中多说话，生活中那个
0: 少说话。
1: 对，
0: 多听话。
1: 对对对对，多听一听哈。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叫言多必失哈，
0: 对
1: 对对对，一说，但咱这职业没办法，
0: 对，还想听啊，
1: 对，还想听一听别人咋说，反正自己节目中又得多说哈。
0: 对，
1: 哎，女她说，当感觉到很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人生总要走一点那种上坡路。对对对，
0: 我就在山脚下不行吗？
1: 啊，
0: 山脚下的风光也可以啊。
1: 那还是上坡路也太长了，
0: 一直在上。
1: 那长的上坡路也是啊。
0: 对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您听过的哪句话让你感觉到醍醐灌顶？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前辈曾经跟你说的这句话，让你感觉到哇塞，这句话都可以封神了，这是。
0: 醍醐灌顶，各位一起来把你觉得特别受用的一句话，在公屏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开发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1: 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咱们说有很多朋友回复黑绷带的时候啊，乘务游心的这太有意思了哈。回了个黑松带哈。
0: 主要是因为皮肤松才想用黑绷带。
1: 绷紧一点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是黑绷带这三个字啊。
0: 今天醍醐灌顶的话，刚刚我们又看了又找了一下豆包、因为好多的小伙伴说的话我们怕自己给大家理解的失误
1: 啊。
0: 勇闯天涯说能忍自安这四个字也很对、我们才发现这个意思就是遇事懂得忍让包容，不较真不冲动、自己的心自然就安稳平静少烦恼了、还有一个陈姑燕她就说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1: 你看每个人
0: 就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些事情我们懂得太多、就太懂事了吗？
1: 也不太好是吧，
0: 人太懂事了、
1: 一点情绪也没有，
0: 就太没意思了，
1: 就太没意思了。对，那今天
0: 就白说一道预告节目是吧，
1: 但我们又觉得有些话确实你要能够静下心来去想的话也很重要、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能忍自安，我觉得就人到了一定，也不是人到中年，人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比赚钱还重要。
0: 是的，
1: 比方说内心的平静。
0: 是的，因为赚不到钱了，所以也就认命了、就平静了。
1: 就是任何人任何事不要影响到那个就是自己的状态。前两天我们跟那个姚奔一起主持那个苏龙侃苏超的时候、因为你看像这种职业运动员，然后顶级运动员，那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比方说你晚上要踢球赛了、那你上午的时候你白天一般都怎么度过？上午的时候他会冥想
0: 啊，就是把自己清静一下来，
1: 静下来，
0: 因为太燥了。
1: 对对对啊，
0: 待会下节目冥想，上节目太燥了。
1: 对对，叫什么心平能御三千级、是吧？所以有时候你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太厉害了。就是、
0: 还有老老表说，苏龙卡苏超的化妆师是哪里安排的？是我们邀请来的，你就说好不好吧？好，他就四万钱。
1: 真的化妆确实顶流哈！
0: 非常好，徐州最厉害的化妆师了。
1: 2515说，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光认真去做还不行、得用心去做才可以。你这句话我们也用心在听了，真的。
0: 用心就是他认真做、他只能把事情做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用心你可能对。他说的话特别对，特别对，我没有办法再给他发散来说了，解释了，就是字面意思。
1: 有很多时候得用心才行，不用心达不到那个火候，这是。
0: 对啊。
1: 大哥说他白天冥想，
0: 是不是没睡醒？冥想，
1: 对，
0: 他是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
1: 对，
0: 他不是在那睡回笼觉呀。
1: 对对对对，我那个待会儿我姐。打算下节目也要准备冥想，
0: 对，那是回笼觉，那是早上没睡醒，
1: 这两码事儿啊，这个、啊，
0: 对对对对。
1: 3950说，我爸总说了一句话，而且还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0: 啊。
1: 他说叫无事儿要胆小，有事儿要胆大。
0: 嗯嗯，
1: 就是年龄越大越觉得这句话有道理。
0: 是没事的时候你别作哈，别瞎想。
1: 对，
0: 啊、
1: 有事儿的时候胆子。得大一点，世界是属于勇敢者的。
0: 是的，
1: 等完了之后你没啥事儿的时候，哎，一定要胆小。
0: 嗯，
1: 哎，我昨天是不是也节目当中也分享，我说就是人就得享受那个无聊的状态。
0: 人一定要把自己，我觉得前段时间我想你那句话、人不要千万不要做主角，
1: 是吧？
0: 人一旦有了那种主角心态之后啊，太累了，担子压力太大了。
1: 不好意思，姐，你发现一天不安。
0: 当主任之前要是知道这事儿，根本就不干主任。
1: 没发现有点晚了。哎呀，就是拉了很多圈墨才发现眼睛被蒙上了。
0: 是的，
1: 太吓人了，
0: 太取决心态了。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长辈前辈说过哪句话让你感觉到醍醐灌顶？今天早上其实有很多朋友们支持，也让我们感觉到很暖心的啊。就有些朋友在回复的是这个早上好，因为这是520了，马上要准备燕窝了。
0: 对。
1: 还有朋友回复的是这个黑绷带，这也是呢，大家一提到黑绷带，觉得大几千块钱买一瓶。
0: 是的，
1: 总觉得有点不值当的这。

0: 是、啊、
1: 我就说吧，我们这两个产品给大家分享出去，
0: 哎，
1: 你们绝对值得另一半拍个朋友圈，
0: 嗯，
1: 发一下老公对我有多会买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或者回复一下黑绷带、嗯、看您需要燕窝还是需要那个化妆的那个
1: 护肤品、
0: 护肤品了。
1: 哎，
0: 对对对啊，可以两个都可以来回复一下啊。
1: 嗯，
0: 前辈或者长辈说过的话都蛮经典的，这是啊、
1: 嗯、
0: 这个说成长的经验要靠我们自己获得，不是家长的强行灌输，如果说不栽跟头就等于没有经验，早晚一天还是会跌倒，所以说父母的经验很宝贵，但是仅供参考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走的那条路已经可能不适合现在小朋友的路了。
0: 哎，是吧。
1: 就我们老觉得这段路我一看就不对，但是我们只能给他做提醒。
0: 哎、
1: 路都是靠自己走的。
0: 对、
1: 啊。自己栽的跟头就不说嘛，事儿教人、
0: 啊、
1: 一次就会，
0: 对，
1: 人教人就没有用、啊啊。
0: 他们不说吗？当爹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心情就是觉得自己当年做孩子的时候，爸爸的拳头还不够快，还不够狠。
1: 再打狠点，我的生活会更好，对吧？
0: 没办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弯路要走啊。
1: 对，
0: 安可妈心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1: 啊，这都是我 PUA 我部门的人的人
0: 啊，
1: 小伙伴的
0: 话术，这是啊、
1: 嗯。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环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

0: 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师傅，去东直门。
8: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7: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8: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7: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8: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7: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8: 好嘞。
9: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1: 有这么一说呢？
1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2: 哎，干杯。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

0: 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呢价格非常便宜。最近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呢只需要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啊，比方说这个有长得像路虎揽胜的，然后网友还有拍视频说是路虎揽败，呵呵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些车辆呢，卖家说了不需要驾照啊，不用上牌就可以上道路行驶。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条三无手搓汽车黑产链。那么央视曝光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车呢，是电动四轮车，被网友们戏称为是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儿呢，看着听着都像是个戏谑啊，但是正是这些现实当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性质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啊，到这个车壳厂采购车壳，再到电池厂家去购进电池，再到电机厂家去买电机，然后就是一个小作坊自己给它组装就行了，再到直播间里这么售卖。小作坊的厂家，大家想想看，那肯定是没有机动车生产资质的，包括这个安全检测啦、质量把控了，更是无从谈起。从央视报道来看呢，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而且呢也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普遍使用的是废旧的拆机电池。不法商家呢，为了逃避监管，往往呢他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去来安装电池。但这些伎俩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需要十多天，有多个环节其实相关主管部门是可以进行拦截查处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老头乐啊。手搓汽车的背后其实不只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它能形成完整的黑产链，暴露出的是多重的治理漏洞。一是生产环节监管缺位，零散小作坊隐蔽性强，非法组装行为屡禁不止，源头管控存在盲区。二是呢，短视频平台成为违规销售新渠道，商家借助网络大肆宣传，线上交易规避监管，手搓汽车似乎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另外呢，部分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低价便利，也为这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那么治理违规的手搓汽车黑产链，既要重拳整治，也要借鉴相关的经验去长效管控。其实你像

之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以严格标准去抬高安全门槛，通过一车一持一冲一码去溯源管理，这个也能有效的规范行业乱象，也为整治三无电动四轮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整治手搓汽车的黑产链，不妨抓住这个机电池啊，拆机电池就这个七寸去发力查处。治理呢，也不应止步于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查处几个违规商家，而需要筑牢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生产准入，严查无证小作坊，打击非法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公共交通安全是社会运行的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啊，被这些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它难住了。那其实，像三四轮车的相关标准，特别是安全方面的标准，很多时候也是在缺位。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个事儿啊。最近呢有朋友就反映说，在这个金狮小区里头，小区的路面出现了大面积粉化，表层脱落，碎石裸露，降雨过后呢路面是坑洼积水，通行条件较差，天气干燥的时候呢车辆通行会产生扬尘。那么居民介绍说，路面破损问题呢在今年春节前就已经出现了，雨雪天气造成路面结冰，热胀冷缩，加剧道路损坏，扬尘问题对低层住户影响较为明显，日常不便开窗通风。那么当时呢，云龙紫房街道金狮社区表示呢，路面破损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社区呢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主管部门，并且研究整治方案，降低道路问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后来呢，记者再次回访金狮小区，居民反映说啊，在上次新闻报道结束之后呢，相关部门确实进场对局部道路进行了修补，但这次修补厚度较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新修路面再次出现了破损。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路修好了，这几天又坏了，打的水泥层比较薄。居民说啊，反复修补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路面损坏的问题，日常出行呢仍然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针对路面反复破损的情况，记者来到了金狮社区了解进展。云龙区紫房街道金狮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军介绍说啊，之前维修是局部试点施工，他们也是在部分楼前采取了路面试点维修，同时呢用来测试施工方式是不是可行。本次呢试点整改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修补后的路面耐久性也不太行。目前呢，云龙的房产服务中心、紫房街道办事处和金狮社区的工作人员再次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路面现状。路面长期破损不仅影响通行，产生的扬尘呢也会影响居住环境。

那目前呢，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相关部门正在重新商讨整改方案，结合路面破损程度、土层的结构、施工条件的因素，优化施工方式，计划制定更加完善的修复计划，彻底解决道路粉化和破损的问题。他们说呢，会选用合适的施工办法，把路面的彻底修复，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设计方面也表示呢，这个问题作为重点的督办事项，方案确定之后呢，会推进落地，居民呢耐心等待。其实呢，从咱们上次说到这个事儿啊，三月份到现在，这个京师的路面问题一直牵动着小区居民的心。之前呢，相关部门尝试了修补方案，虽然说呢，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但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被看到了，被重视了。就像社区工作人员所说，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的方案呢，也在商讨当中。修路虽然是工程，但背后关系到居民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咱们也希望呢，接下来的方案能够更周全、更扎实，真正把这条烦心路啊修成放心路。对此呢，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8: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

0: 让你无私地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是否应该跨越这个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直奔 L4 级啊？最近是针对这个争议呢也是持续上演。从2026北京车展前夕的直面相对啊，再到车展期间 L3 和 L4 级产品的争相亮相，这个话题呢热度不减。这个争议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的高阶自动驾驶发展所面临的技术路线分歧以及核心困境。其实呢，一些车企也正在测试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包括长安、比亚迪、上汽、广汽、理想、蔚来，还有一些智能驾驶供应商也是这个路线的拥护者啊，包括一些像华为啦、圆融启行啊、地平线、文远之行、青州智航等等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企业是选择跳过 L3 级，直奔 L4 级的技术路线，比方说小鹏的 GX。就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小鹏董事长何小鹏说啊，这是为中国整车厂第一款支持硬件全冗余的啊，符合这个 Robotaxi 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相关业内人士认为 L3 级呢是走向完全自动驾驶 L4 级和 L5 级的必经阶段，是无法跳过的，因为安全需要数据积累。从安全视角上来看呢，安全性需要用公开的数据来量化，如果要达到人离开驾驶位不需要方向盘的 L4 级，至少需要10倍的人驾安全性。那么当前呢，如果说想要从这个用户视角来看的话呢，用户也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监管视角来看呢，无论是法规还是保险配套体系，也都需要积累经验和数据。从 L3 级开始，事故责任就开始转移到车企以及自动驾驶提供商了，需要先在一个有监管的环境下去验证自动驾驶系统，这不也是数据的积累吗？在4月底的时候啊，北京车展期间，博世智能出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认为呢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啊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真正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他看来啊，国家法规在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不直接迈入 L4 级，本质上也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人机共驾、人机共享，这是一个必要的过渡过程。跨越派呢，则强调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和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从非技术层面来看 ，L3 级这个产品的形态规划本身没有错，但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责任归属难以划分的问题。L4 级的责任划分呢，就更清晰了。更早在全国两会期间，何小鹏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简化 L3 级的中间环节，推动政策和法规体系，实现从 L2 级向 L4 级的跨越。

他认为呢，从技术安全法规视角啊，应该从 L2 级跳到 L4 级。那除了企业界的各抒己见，学术界呢也有相关的观点支撑。在同济大学有教授表示， L3 级要求驾驶员临时接管车辆，这相当于猴子搬来救兵添乱，还不如一咬牙让机器来处理，机器来保证最后的安全。所以就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L3 L4 级的这个产品的争先亮相，让这个争论达到了白热化。那么很多时候，你包括像蓝图汽车的负责人表示， L3 级智能架构已经量产上路，蓝图自研的这个鲲鹏智驾正在从行泊一体向 L3 级全场景辅助驾驶跃升。博士说呢，博士目前 L3 级系统也比较成熟，不仅大幅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也显著降低了成本。包括像问界啊、启境啊、全新理想啊，这些车型也都是已经预埋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硬件。而在 L4 级方面，小鹏汽车展示了它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的这个小鹏 GX 车型。小鹏呢也拿到了广州公开的道路测试牌照，正在进行 L4 级的常态化的示范运营。下半年呢将启动有安全员载客测试，预计2027年初实现无人化运营。小马智行是全场景 L4 级的量产矩阵也在亮相，吉利呢也是发布了中国首款的原生 Robotaxi 原型车 EVA Cup， 这个搭载了千里浩瀚的 L4 级的这个智驾方案，也会在2027年去量产。那么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争议如何，在业内人士看来呢，从 L2 级直接跨越到 L4 级呢并不容易，这个跨越呢需要技术支持，而现阶段冗余验证与数据底座的必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从现有技术看， L3 级的自动驾驶所配备的冗余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但是呢卡车司机呢说连调价公告都没见过，运价呢依旧沿用去年的老标准。那这次出台的规范举措本质上呢是一场为运输从业者托底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呢通过运价和油价联动的机制试图在成本端建立一个弹性保护，当油价上涨时运价应该随之浮动，避免司机独自消化成本压力，另一方面针对于部分网络货运平台滥用市场优势恶意压价的行为，划定一个清晰的价格行为边界，从制度规则上破解司机越跑越亏的行业困局。可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在现实落地当中却遭遇了执行梗阻。记者走访了多家物流园区了解到，当前绝大多数的货运线路运价依旧在低位去徘徊，并未随政策出台出现合理的回升。以前跑一趟活还能挣个两三千块钱，现在一趟能落个1500块钱就算不错了。一位常年跑山东到北京线路的卡车司机也是感叹道，就是现在平台表面上几乎看不到啊明码标注的超低价订单了，但是司机实际到手的收益和之前相比呢并没有增长。一位从事短途运输的卡车司机的记者说，这并不是政策不管用，而是部分货运平台会钻空子，面对政策划定的监管红线，不少网络货运平台非但不主动对标合理要求，反而想方设法玩起文字游戏，以低价单啊让低价单以新马甲这样去来横行。

那么当前呢，行业普遍套路就是模糊定价，暗地压价。按照新规要求，货运平台需要明码标价，公示价格调整依据和标准，但是不少平台只是形式上取消了低价竞价，暗地里头呢却以最低运价变为参考价，变相引导货主去按低价下单。还有部分平台隐藏具体运费金额，以电意面意作为遮掩，司机呢私下沟通才发现实际报价仍然远低于运输成本，更有平台刻意拆分货运订单，混淆车型标准，明明适配 6.8 米的货车承运的货源，却刻意标注为 4.2 米车型的订单，以此来压低运价，造成大车跑小单，高成本难有高回报的局面。除此之外，算法操控隐形扣费的做法呢？

0: 也比较常见。
1: 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根据司机活跃度、接单的频率，动态调整派单的价格。不少常年在线稳定接单的老司机，反而更容易被匹配到低运价的货源。同时呢，平台佣金抽成始终处于不透明的状态，刨去基础服务费外，还暗藏了信息费、优先派单费、保证金等各类收费，实际抽成比例高达 20%。 跑车亏本，空放也亏本，就看哪个亏的少点。河北的卡车司机表示呢，这种表面合规暗地违规的营运模式，最终就让政策善意在层层变通当中被不断的消解，难以真正的惠及到卡车司机这个群体。好政策关键在于落实。网络货运新规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根源在于监管存在盲区，执行力度不足，违规成本偏低，导致部分货运平台有恃无恐，规避监管。那不少卡友说啊，明明是存在着违规操作，想举报却拿不出证据，算法规则不公开，交易记录不透明，司机想要维权无从下手，平台算法和定价逻辑就像黑箱一样，面对低价派单、隐形扣费等乱象，司机往往难以取证，即便投诉也大多因为证据不足而最终不了了之。同时呢，现行处罚力度偏轻，与平台通过恶意压价变相抽成赚取巨额收益相比，违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震慑。对此有卡友建议说啊，监管部门应该主动去介入核查网络货运平台的收费架构，强制要求平台在订单层面上设置明码标价啊，公示全部的费用明细、计费的规则，以及呢司机最终的实付金额、每一笔扣费去向以及平台的抽成比例都要有清晰可查，彻底堵死暗箱操作的空间。那么拥有15年驾龄的卡车司机杨师傅提出啊，应该针对明显低于运输成本的低价订单，建立面向司机群体的一键快速举报通道。他说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的强制性，诉求反馈的渠道的畅通更在于违规惩戒的公开透明。行业底线不容触碰，但凡有平台违规的越线，就必须要依规严惩，并公开曝光处罚结果，从根源遏制行业乱象。好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件上，只有让奔波在路上的卡车司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行业变化，享受到政策红利，才算真正落到实处。其实呢，广大卡车司机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付出能有回报，相匹配，拥有公平合理的从业环境，让好政策不再沦为空谈，让改革红利真正惠及万千卡友。这不仅是对司机群体合理诉求的回应，更是规范网络货运行业秩序的应有之义。

0: 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呢赫莲娜。那每次呢路过赫莲娜专柜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忍不住多看两眼黑绷带，心里痒痒的，却总在看到价格时默默转身，不是消费不起，是觉得花大几千买一瓶总少了点值当的底气。毕竟大家都讲究生活品质，不是乱花钱，而是要花在刀刃上。那今天下单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47元，直接带走两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买护肤品不看噱头，只看效果，要么不用，要么呢就用靠谱的大牌，价格总让人望而却步，却想对自己好一点，又不想当冤大头，既想拥有大牌的质感，又想守住自己的钱包，这不是抠门，是姐妹过日子的清醒。所以呢，今天跨境界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这场520答谢专场，专为注重品质、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是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溶液面霜，超级宠粉价1947元，到手整整两瓶。那么福利还能叠着好，不用花一分冤枉钱，把划算这两个字焊在身上。第一重福利，1块钱就能够解锁52元的膨胀金，每单呢都能够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最后你改变主意不想要了，这1块钱也能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不上当。第二重福利呢，满额就送挚爱礼，下单满1520元就送专属的520好礼，戴森气囊按摩梳啊，或者是蓝妹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乘二啊，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儿，都大家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够更划算。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0: 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呢赫莲娜。那每次呢路过赫莲娜专柜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忍不住多看两眼黑绷带，心里痒痒的，却总在看到价格是默默转身，不是消费不起，是觉得花大几千买一瓶总少了点值当的底气。毕竟大家都讲的生活品质不是乱花钱，而是要花在刀刃上。那今天下单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47元，直接带走两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网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买护肤品不看噱头只看效果，要么不用，要么呢就用靠谱的大牌，价格总让人望而却步，却想对自己好一点，又不想当冤大头，既想拥有大牌的质感，又想守住自己的钱包，这不是抠门，是姐妹过日子的清醒。所以呢今天跨境界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这场520答谢专场，专为注重品质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是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溶液面霜，超级宠粉价1947元，到手整整两瓶。那么福利还能叠着好，不用花一分冤枉钱，把划算这两个字焊在身上。第一重福利，1块钱就能够解锁52元的膨胀金，每单呢都能够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最后你改变主意不想要了，这一块钱也能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不上当。第二重福利呢，满额就送爱礼，下单满1520元就送专属的520好礼，戴森气囊按摩梳啊，或者是蓝妹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乘二啊，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儿，都是大家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够更划算。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另外 G2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步凤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步凤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当旋律和时光相遇，每一段路途都会变得温柔而有光。今天的开场曲，林俊杰，编号89757。

当科幻浪漫遇上了深情旋律，一段跨越心跳的温柔故事缓缓地展开，从独有的浪漫走向命中注定的相遇。这份清甜又治愈的默契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吧。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首充满力量的旋律，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勇敢的去活。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古韵和流行相融，婉转绵长，氛围感瞬间拉满。那回归安静文艺的温柔，像花开自在从容的舒展，治愈一路的奔波，这是陈绮贞《花的姿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

0: 房子要性价比高。
1: 还是选好顺装饰，好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为配合施工，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三超中重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首先呢，就是奶油封的这个颜色啊，一定要选对了。很多的业主呢是那种，就是拿着网图跟到我们的设计师或者是这个卖漆的一些地方，就会跟他们说，我想要这种温柔的奶油封。这个网络上的图片的颜色确实看起来很高级，淡淡的，暖暖的，像一块刚刚出炉的这种牛乳吐司一样。但是真正刷到墙上之后，过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有容易出现发黄发灰的这种旧墙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核心原因的哈。首先第一，就是有可能选错了漆的底色。奶白色不是随便挑一个白色的色浆就能够调出来的，有很多没有经验的小涂料店，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专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是在白色漆里面加一点点黄浆，看着差不多就给你调出来了。这种漆刚刷完还行，但是等完全的干透，再加上阳光一照，里面的黄色就显现出来了，时间越长越发黄。第二个呢，是忽略了墙面的反光的问题。奶油封的要的是那种哑光质感，但是很多的业主去买漆的时候呢，导购会说半哑光好打理，然后就买了。半哑光的漆呢，光线一打，那种油腻的反光感直接毁掉了奶油封的温润感。更惨的是，如果墙面找平没有做好的话，半哑光的漆会把凹凸不平放大，开灯之后呢，这个效果可能会更明显。那这个问题该怎么避免呢？记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漆的时候让店家现场调色，在自然光线下，不要在店里那种射灯下看，一定要买这种小桶回家先试试刷一刷，刷在你要刷的那个墙面上，早中晚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一个光线下，都要看一下它的颜色的变化。多花这样的一天的时间，省得后面可能会有返工的，或者说有这种比较后悔的情况出现。很多在装奶油封的一些家庭当中呢，可能也会用到微水泥。这个东西呢，也是和奶油封比较搭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是比较容易翻车的。我们看到网络上那些微水泥的案例，觉得非常高级。那些呢，确实有一些专业的施工人员，再加上摄影师的一些加持，修图

之后啊，给我们看到的，而真实的生活当中，微水泥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微水泥最容易的就是开裂，不是那种头发丝的这种裂缝，是那种你看着非常明显的这种裂痕。为什么开裂呢？就是因为微水泥它有这个干缩率非常高，对于施工环境要求非常的苛刻，温度湿度基层处理有一个环节不对的话，它就会非常大的一个开裂的明显。而且大多数装饰公司的师傅根本没有受过正经的微水泥施工的培训，看着说明书就上手了啊，这种情况下，这个翻车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我也见过有一些案例啊，业主花了不少钱在全屋做了微水泥的地面，做完不到一个月，客厅的正中间裂了非常大非常长的一道缝隙，施工队来补救啊，补完了这个色差像是补了一个大补丁一样，最后业主只能够铺地毯给它盖住啊，这个花的钱觉得挺浪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渗色的问题，微水泥表面呢是需要做一些封闭处理的，如果说密封没有做好的话，像酱油、咖啡、红酒滴上去非常容易渗色，有的时候擦都擦不掉。你想一下，家里来客人了，哎，不小心饮料啊、红酒啊洒在地上，就多了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这个印子，其实心情也是挺烦的。其实呢，说实话，绝大多数的家庭不太适合微水泥，除非家里面没有小朋友，没有宠物，不在家开火做饭，每天都有这个阿姨去打扫卫生，否则的话呢，真的是要慎重了。如果说你想追求这种质感的话，其实市面上有些仿微水泥的瓷砖，铺出来效果是差不多的，而且非常耐用，价格呢，也是比微水泥要便宜很多的。我们再来说说奶油风的软装，如果说没有这个很好的搭配的这种眼光的话，装出来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上档次，这也是容易踩坑的地方。因为奶油风的软装啊，单看每一件都很好看，奶白色的沙发啊，毛毛虫单人的这个椅子，云朵的茶几啊，藤编的柜子，每一件单独拿出来拍照都很上镜，但是全部摆在一起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为什么呢？因为奶油风的核心是有层次感，不是把所有的奶油的东西堆在一起就完事儿了哈。真正的奶油风是要深浅变化，要有质感，要有这种对比。比如说这个沙发用浅白色，那么地毯呢可以用深一点的这个燕麦色，抱枕呢再用一些有纹理质感的，比如亚麻或者是羊羔绒，茶几呢可以选木色深一点的，起到压住整个空间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懂这个道理，照着网红博主的清单呢一次性购买齐了，结果堆在家里面，整个空间没有层次，感觉泡在一个白粥里面，像是乱成一团的感觉。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就是尺寸买错。奶油风的家具呢，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偏扁偏矮，茶几矮矮的，沙发低低的，这种设计确实好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家里面没有那么宽敞，矮的家具一放显得整个空间有一点局促，特别是小户型啊，买了那种大胖沙发，客厅好像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哈。而且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买软装之前先把尺寸画在地上，用这个美纹纸啊，可以在客厅里面贴出家具的实际的大小，然后呢你正常生活几天，感受一下这个尺寸合不合适，比你在店里看一百遍可能都管用。另外呢，奶油风的窗帘千万不要选那种层层叠叠的梦幻帘，那种窗帘在阳光好的时候确实美，但是平时容易落灰，而且洗两次就容易变形，还是推荐选亚麻材质的这种素色的窗帘，颜色选和墙面接近或者是稍微深一号的哈，这种光线打上去很柔和，而且耐脏好打理。
奶油风对于地面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最常见的翻车就是用亮面瓷砖的奶油风。亮面瓷砖这一反光，灯光一开，整个地面像是一个镜子一样，把奶油风应有的这种温润感毁掉了，而且亮面砖和

油封的软装放在一起的话，是有点别扭的，像是穿了精致的小裙子搭配了雨鞋的这种感觉。还有人呢，用深灰色的地板，奶油风的空间本来就是偏浅色调，地面突然来了一个大深灰，整个房子的重心就像是掉下去一样哈，整个很压抑的感觉，而且深色的地板特别显灰，奶油风的家具这个一落灰非常的明显，但是地板上一点点灰都能够看得出来啊，一天拖三遍好像都感觉到没有完全的打扫干净。其实奶油风呢，最适合的地面的材料排第一的是浅原木色的这个木地板，那种带有一点点自然纹理的哑光的木地板，踩上去呢脚感很舒服，视觉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温润。如果不想用木地板的话，也可以用浅米色的哑光的这种柔光砖，注意是柔光不是亮光啊，这个相对来说大尺寸的话缝隙少，整体感也是非常强的。但是这里呢也有一个坑要注意一下，就是柔光砖特别不耐脏，一点点水渍的话可能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厨房和餐厅要铺柔光砖，那么你就要做饭要稍微勤快一些，要马上要打扫，那么这个地面呢脏的话要赶快擦，不然的话可能两天之后这原来做饭的一些印子可能就非常明显了。我们再来说说奶油风的灯光，灯光呢是奶油风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呢是家里面有五家都搞错了，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装了一个吸顶灯，奶油风呢要用比较柔和的光线，有一个层次，一个吸顶灯从顶上直接照下来，那么整个空间的立体感就没有了，再好的家具可能也会变得平平无奇。还有一个就是色温，我们都知道奶油风要暖光，哎，可能很多人就买了2700开的灯泡，结果整个屋子黄黄的，非常的怀旧。其实奶油风最适合的就是3000开到3500开之间的这种色温，暖中带有一点点的白，既柔和又不太至于这种太黄。另外呢，像射灯的位置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也之前见到过一个业主朋友，他们客厅装了4盏的射灯，位置呢按常理来说呢均匀分布在顶上，结果打开灯，2盏灯正好照在电视机上，这个反光反的没有办法看，另外2盏灯在沙发上，坐在沙发上一抬头就是眩晕，最后呢这些射灯基本上就成了摆设啊，就等于是白装了。所以如果想做这种奶油风的这个灯光的话，最好是采用多点位的这种光源，比如说有射灯、筒灯、有线性灯，或者说是有落地灯、台灯、壁灯，这些呢可以搭配使用，不是说所有都要使用上哈，那样的话可能也会显得有点乱，根据自己家的一个风格需求和面积，比如说重点照明的地方有一个装饰画，某一个好看的角落加一个轨道的射灯啊，这样的话层次分明，光线比较柔和，而且根据不同的场景开关不同的灯也是会更加有生活的气息。

0: 所以说呢，刚刚说了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啊，不是说你拿一两张的图片，一两个视频就能够装成奶油风的，还有很多需要细节的一些地方。如果说你想清楚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平时呢你可能也是打扫卫生的比较的勤快，而且呢家里的这个户型啊房型啊你也觉得比较适合奶油风的话，那么刚刚的一些建议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借鉴一下，能够装出还不错的奶油风格，这样的话每一个细节都盯好了，才能够装出比较完美的家。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2: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凡是装修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哈，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揪心的事儿，不是花了钱了就能够装好啊。有的时候设计和施工可能和自己的想法呢是有出入的，或者说你觉得前期的设计啊和设计师沟通已经非常完美了，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确实让很多人很心烦，毕竟隔行如隔山，就算是专业的设计师也难保他自己家的房子可能不出现一些问题哈。虽然说装修过程当中扎心事儿不能够完全的避免，但是有一些装修的陷阱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能够避开的就尽量避开一些。首先第一个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免费设计啊。我们普通人装房子一般来说都会找装饰公司来帮忙，但是装饰公司的报价呢参差不齐，有的比较贵啊，有的便宜到吓人，让人非常的难以抉择。很多装饰公司为了吸引顾客会打出免费量房、免费设计的一些广告，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些免费去迷惑了。所谓的免费其实只不过是有些公司宣传的手段，你以为这样的便宜其实却掉入了装修的陷阱。我们都知道其实设计师主要是通过设计费来赚钱的，一般来说水平高的设计师取得这个设计费呢就越贵，看似花钱请了设计师，但是用了这个不菲的费用，但是其实你花的这个钱呢却能够得到很好的设计效果，当然是物超所值的。那有些打着免费设计的呢，可能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免费，就是说他把设计费分摊在后期的预算当中了，通过一些隐形的费用来回本，比如说把材料的这个价格呢报贵一点啊，多收一点点的这个人工费啊，材料的数量呢稍稍的多报一些等等。第二呢，就是设计师直接套用了装修模板，并没有对你的房子做一些量身的定制，你看似省钱了，实际上装出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效果啊。所以这就是免费设计容易掉进的坑。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免费设计就直接确定了某一家的公司，一定要多看看不同公司的一些设计的案例，不要只看设计图。设计图呢可能是装饰公司从网上找的，我们一定要去项目工地去看一下他们的施工情况和完工的情况，了解到某一些公司的真实的水平之后再签约吧。是故意漏相啊，也就是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呢，这个漏相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套路之一。什么是漏相？其实就是在合同当中省去的一些业主不容易觉察又是必须要做的一些项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做水电之前，装修公司呢可能会提前和你确定好点位，并做出一个报价来签订合同，合同当中呢可能会把一些必要的项目偷偷的给漏掉，施工的时候呢再和你沟通说这些项目呢合同里面没写，但是不做不行，只能在合同价格的这个原来基础之上再另外加钱。原本呢是冲着低价去的，结果却一再加钱，房子是越装越贵。其实呢有稍微的增效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呢预算和实际的施工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若装饰公司故意漏相再额外的收费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每一项，看好是否有漏相。合同呢这个合同内建议加一条，比如说增项费用不能够超过总价的 5%， 若是超过就由装饰公司自己来负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模糊的参数。很多装饰公司喜欢用品牌材料来包装自己，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是同样的牌子，它价格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每一个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产品线。其实我们去逛一些材料也能够明白，有一些大品牌它从低价到高价它是适用于不同的一些群体的，千万别认为装饰公司推荐的大品牌就一定是好产品，有一些喜欢用大品牌低产品来以次充好。所以呢对于装饰公司承诺的主材品牌一定要细化到型号规格，并且写入到合同当中。就拿合同啊这个比如说拿来之后先不要急着去签，每一项都要看清楚，所有的主材要先查一下它的价格啊，看看是否有这个比如说有以次充好，用了一些大品牌低档次的一些产品来代替啊，它可能就是有冒充的这样一个嫌疑了。 四个问题呢，就是重复报价。很多朋友找到装饰公司觉得省心了，实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装饰公司呢会抓住业主的这种想省心的这种心理，合同呢会写得非常的复杂，一来呢让你觉得他们专业，二来呢也是为了消磨你的耐心。当你看到合同上满满的文字，大概率可能也没有耐心把每一项看清楚。装饰公司呢可能会在预算当中有重复报价，也就是说一个项目可能会有收两次费用的这种可能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拆除墙体的部分有重复计算铲墙皮和瓷砖的这些费用，像墙面乳胶漆没有减半窗户和牙口的一些面积等等，这些呢可能也是存在这些重复报价的地方。所以呢建议装饰公司这个里面的合同我们要稍微看一看啊，即使看不太明白，那么也要大概的对质一下，有没有你觉得有疑问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就要及时的去问清楚，是不是有一个项目有两种报价的这种可能。第五个呢就是多收人工费啊，装饰公司主要是这个赚取材料和人工这两个费用的一个渠道。材料费用呢相对比较明晰，即使你不去实体店，网上查一查也能够找到大致的价格。但是人工费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不同城市的人工费呢是参差不齐的，不同的装饰公司的报价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在
13: 都替我想。

0: 闹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置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0: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的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0: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0: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0: 对对，
1: 对吧？
0: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0: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了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波色。

0: 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啊，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整体的楼市动态。惠民利企优政策稳定楼市显担当，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楼市的消费也是呈现出了动能很足，潜力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那也是再一次证明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一个更好的结合。其实赶在五一假期之前呢，比如说像深圳、广州、天津等一些城市，他们就已经是出台了楼市的新政，从松绑限购到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再到发放购房补贴，全方位的释放了楼市消费利好，市场对此也是给出了一个热烈的回应。综合各机构的数据还有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呢，4月30号一直到5月5号期间，也就是在小长假这个时间点啊，深圳全市的商品住房的网签达到了829套，同比增长超60%。在广州，一手楼盘的日均的到访量达到了8692组次，那同比呢也是增长了 30.8%， 日均的认购量634套，同比是增长了 50.1%。二手房认购量同比增长也是超过了60%，在天津每天二手房的成交量在200到300套之间，比平时的单日的成交量呢还高了30%左右。二手房市场的爆发式的增长将畅通置换需求，提振新房市场的交易量也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年以来，各地呢坚持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不少的城市呢也是出现了市场供需关系的逐步趋稳平衡，房地产市场继续向好修复的一

0: 的局面。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呢，就是政府啊坚持有为啊，坚持慢撒气，靶向发力，根据不同的城市情况分类施策，对症下药，以开对药方，去风险，拔掉不稳根子，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以呢，每个城市都有适应于自己的方式，那找对了方法呢，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机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谁赚钱的能力最强，谁的现金最多呢？2025年上市房企现金流密码解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现金流呢，从来都是企业的一个生命钱。2025年的财报就显示，哪些房企守住了现金安全，凭借充分的这些足够的一些现金流来抵御了市场的风浪，哪些房企逆势突围，保持了稳定的利润的盈利的水平与造血的能力呢？还有哪些房企又陷入到了盈利下滑、现金流紧张的困境呢？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些生存的挑战，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式？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呢，一共是为各位梳理了78家上市房企发布的2025年度的一个报告。那其中呢，也是整理出了2025年上市房企的净利润的一个相关的榜单，还有现金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排名，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的一些净额榜，还有净现比榜啊等等啊，也是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来去拆解上市房企的一个真实的营收的一个状况，还有现金流的流转的逻辑以及盈利的痛点，为行业的发展呢提供一些参考。总体来看呢，现金流吃紧仍然是啊这个房企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现金等价的物价余额的榜单显示，在78家上市的房企当中呢，2025年期末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计呢，同比是比2024年的时候减少了 14.8%。 排在榜单前十位的上市房企呢，是保利发展、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招商蛇口、建发股份、万科 A 以及绿城中国、越秀地产、滨江集团和中国经贸，那分别持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多家上榜房企呢，都曾表示过对于现金流的重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78家上市的房企当中呢，有21家房企2025年的经营性的现金流的净额为负数，那其中呢有11家的房企的经营性的现金流的净额已经是连续两年为负。按照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啊，房企近三年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净额是不能够连续为负的。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房企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现金流都是企业的命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也是为企业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40个城市第18周成交环比降了 23%， 京杭宁等同比增长。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第18周的一个相关的整体的楼市动态啊。那这一周呢，国常会再一次提到了稳楼市，延续了4月末政治局会议政策的方向，也是明确将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券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等一些领域的风险化解。地方层面呢，这一周一共是有20个省市发布了稳市场的新政，优化公积金发布的频次是最多的，仍然是地方稳市场的重要的抓手。较为常见的优化方式呢，就是有放宽提取的渠道，提高贷款的额度，以及放宽首套的认定等等。 其他的政策方面，南京多区也是取消了提前一年落户和住宅学籍占用限制。南京此番的政策松绑呢，也是显著降低了学区房的购房门槛，客观上增强了买方的购买力以及置换的意愿。取消提前一年落户，也是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筹备资金，从容购房。学籍呢占用的这个限制的名额解除之后呢，优质的二手房就无需长期持有了，房主呢可以更快的出手，资金的周转的效率也会提升，这样可以减轻买方的一个学位查询的担忧，那也是这也会加快啊优质二手房的流动，促进一二手的交易的畅通，还有就是缓解学区房的供应的错配，引导市场呢回归理性。政策既利好刚需的家庭，也为楼市的平稳的运行提供了支撑，是兼顾教育公平与市场活力的一个务实的调整。另外，在今年的第18周，全国重点的4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的面积也在继续环比的下降，而且下降了 23%， 同比呢也是下降了 13%， 与年内的一个周均的正向的增长呢也是达到了 3%。在金三银四、小阳春叠加五一假期冲高效，冲高效应消退之后呢，市场的规模呢也是重新回到了年内的一个周度的平均偏上的水平。所以在这第18周啊，4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的面积达到了217万平米，环比呢是减少了 23%， 而且同比也减少了 13%。 从各能级的城市的表现上来看，一线城市的环比呢是跌了 36%， 而且同比呢跌了 14%， 啊跌幅领先，较年内的周均有正转负，由正转负啊微跌 1%， 主要呢就是沪深的跌幅比较大，北京呢继续是保持一个高的增长。另外就是二线城市呢，比如说像西安、杭州、长春、南京、重庆等一些热度呢还在持续的保持当中。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关注最新的楼市动态。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之后呢，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的优化政策也相继的落地。同时受到政策利好与五一长假以及一二手房置换链条持续打通等一些因素的叠加，假期核心城市的房地产的市场的活跃度也是明显提升，地方优化政策相继落地。在4月29号的时候，深圳就率先出台了优化政策，对福田区、南山区以及宝安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有定向放松的限购的一些政策，而且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在4月30号的时候呢，广州跟进，针对公积金贷款、交易成本以及房票安置、还有土地供应、现房销售以及存量消化等多个环节都出台了。
1: 那么的影响不大，基本不存在价格传导，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有限，另外有类似区位优势的地块呢也不多，同时之前的项目呢有很多二手房也在分流需求。值得注意啊，当前核心二线城市的这个新房价格呢持续上涨，克尔瑞四川监测显示呢，四月份成都商品住宅套均价与这个成交均价同环比提升，市场呈现出什么呢？啊，量降价升的这么一种，结构性的温和修复。
0: 嗯，
1: 其中呢，锦江区均价突破了5万元一平，套均价呢超过了1000万元，这个豪宅的这种特征呢比较明显。
0: 是的啊，另外呢，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的监测啊，说截至到四月下旬的时候，成都2026年千万元级的住宅的累计的认购量呢，已经是突破了551套，占到了去年全年的1340套总量的40%。那其中呢，今年3月呢，成都1000万元以上的 住宅的认购呢，一共是154套，创下了年内的新高。所以呢，在这个4月1号到4月19号期间，认购也是达到了115套了。那与此同时呢，一季度的千万级的住宅的成交呢，已经是突破了每平米55000，较2025年底的每平米48500，也是大幅的抬升，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同城市能级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房子啊，这种豪宅的价格，也是能够看出，虽然说目前房地产的整体的态势是这样子，但是呢，对于一些高端的好品质、好地段、稀缺的豪宅，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另外，今天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不错。

Global 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的面霜，一瓶呢是5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520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两瓶到手价格1947元，非常合适啊。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平时你一瓶的价格都得好几大千，但是今天呢两瓶到手1947，一瓶的价格还不到1000块钱。不管你是囤货还是在接下来啊520送人，或者是说闺蜜拼单啊啊和妈妈一起啊啊，这个都非常好，去拼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非常的合适。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样的一款福利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买赫莲娜这样的一款比较高端的护肤的产品，一定要瞅准好时机。今天为各位带到1947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都是正装啊，所以方便你去送人。价格今天怎么样来购买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非常的合适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些专家热线解答的一些话题。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遇到了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

0: 想念是什么？离开爱情里。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7: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

0: 人，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6: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啊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说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或者是呢对于最新出台的一些政策你不是特别的了解，对于一些啊这个办理买房卖房的手续不太清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资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就当下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周末呢，在后台和咱们听友们聊到了这个关于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啊，其实呢，在节目当中呢，有关于二手房交易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已经说了好多次。
0: 是的。
1: 但是聊下来，我感觉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呢，还是在反复的踩坑。本来觉得呢有些内容说过了就不想再说，但是现在感觉的话呢还是有必要呢再做一些提醒啊。但凡告诉你合同不能变动的，直接拉黑他，终止交易，这就是在一开始就想侵害你的权益，不公平也不对等，你再接触下去一定会出事儿。
0: 嗯
1: 啊，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不管是中介还是买房还是卖房，但凡告诉你说这个合同是个标准合同、模板合同，改不了，你就要小心了。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啊，合同上的每一个字，你要不谨慎、不慎重的去填，都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把刺向你的刀。
0: 是的，这个合同非常重要啊。
1: 对，合同不是不能改，是他们不想，是他们没把你当回事儿，没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合同主体，是吧？
0: 嗯。
1: 选房、看房、价钱谈妥之后，就会进入到什么呢？合同签订和付款啊，这么一个环节。买房的第一笔钱就是什么呢？就定金啊。其实说到定金呢，定是吧？有园丁定，有宝盖定啊，这么两个定之分。经常有人问我说：“老师，你看我房子不想要了，中介说定金退不了，哎呀，我那好几万块呢，
0: 嗯，
1: 到底能不能退？”这就是其实就第一个坑，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0: 对
1: 吧？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定宝盖头的那个定，它是有法律担保意义的，你缴了定金，如果违约不买了，定金呢就会被没收。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房东违约，它是要双倍返还你的，哎，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园丁定呢就只是一个预付款，你不想买了可以要求退还，它没有担保性质，也没有惩罚的功能。
0: 嗯，
1: 不买的话无条件退还。
0: 没错。
1: 哎，这个呢就要求我们在没有确定100%要决定购买的时候，不要轻易去缴纳那个什么宝盖房、宝盖头的那个定的定金，以免以后自己进退两难，对吧？第二个提醒就是什么？就关于这个资金监管，
0: 嗯，
1: 一定要用好。那咱们现在有的朋友在签合同的时候，合同签订之后啥下面写，合同签订之后约定7个工作日内把首付款打进卖方指定账户啊，过户之日然后支付剩余款项。哎，好像这个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房东的债务比较多，他用你的首付去还他自己的贷款，或者款项被查封被挪作他用，又怎么办？
0: 嗯，
1: 你的他的这个被抵押的房子就解除不了抵押，房子呢就没法去正常办理过户了，这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陷阱，把钱直接打给房东，等于你把所有的风险都压在了房东的个人的信用上，你赌他一定是个好人，赌他拿到钱之后会乖乖的去还贷款，去解除抵押，而不是拿去还别的债，或者干脆携款全啊，携款跑路。你凭什么去赌一个陌生人的人品呢？
0: 嗯，
1: 啊，还是用你凑了7-8年的这个血汗钱去赌？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为自己啊，就是想好这个保障。
1: 对，
0: 嗯，
1: 怎么去避开这个坑？就我刚刚开头提到的，用好资金监管。
0: 对对，
1: 对吧？哎，就是呢，你不把钱直接给房东，而是放到一个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里面，等房子顺利过户到你名下啊，水电气暖这些东西全部都结清了，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这笔钱呢，才从这个监管账户里面呢，哎，再放给房东。如果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房子过不了户，钱呢会原路的退还给你。
0: 就有一个这个后手啊。
1: 对，
0: 嗯，
1: 这是国家为了保护二手房交易安全明文规定的一个制度。
0: 嗯，
1: 但为什么很多中介就不愿意主动去提这个事儿呢？原因很简单啊。
0: 嗯， 好，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们这个内容还可以继续展开说。那看到平台上已经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直播间。喂，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2: 哇，我想问一下曹老师哈，我这个我有下边乡镇的房子，有两套门面房。原来呢是写的我老伴一套，我一还得我一套。现在是两个孩子使用，两个孩子使用呢，我想这越来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想把这两套房子的名字改到我们两个孩子身上，这个怎么弄法？我想跟那个公证一下吧，问了一下下面乡镇的公证处，全部收到县级去了。到县级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没有房产证不能公证。我想用什么方式要给我的孩子要我们自己要签个协议，怎么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1: 你刚才说到了关键的问题，你的房子没有证。
2: 对，我们是自建的房子。
1: 那自建的时候有建房的手续吗？
2: 建房手续没有，当时都是乡镇规划，把我们原来老房子拆掉，没有
1: 等会儿，把你原房子拆了，然后这个房子你们自己建，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就是说是上面同意的，还是说你们自己私下建的？另外就是拆了你们的房子，没有赔你们房子吗？
2: 没有，那是当时那是乡镇规划，乡镇规划就是沿街的房子，谁的地方谁拔掉，原来老房子拔掉都是重新盖。
1: 你这样，你不要再说了，你听我问你，其他的问题呢就不要讲了，拆房子这些事呢咱们就不提了，就提你这个房子吧。你就告诉我这个房子，你建房你自己建，你什么建房的手续都没有，就是自己私下建的。
2: 对，那当时我们整个一个街都没有手续，就是说谁的房子谁拔掉，就有乡镇就要求规定你必须拔掉重新盖的，当时还是统一规划的，一个
1: 统不统不统不统一规划的那个呢咱不提。我只问你一下，就是你建这个房子，你没有到任何的相关部门去做任何的这种报备的手续，就自己然后就在自己地上去建了这个房子。
2: 对，
1: 然后你想去确权，你这样，你如果要是想去过给你名正言顺的过给你孩子的话，那你就先到你们乡镇。

0: 里面直接去确权，看能不能确下来。说白了就是该办的该不办的手续不办，办不办完手续之后，然后拿到这个证，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你先去咨询一下。
1: 嗯，我问了，不能办。
0: 如果说明确答复你不能办，那这个房子呢就不能进行流转，明白吧？就是因为就是乡镇呢，现在也不拆你的房子，你也可以正常用，但是你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不能流通。
1: 嗯，
0: 你不能转给别人用。因为你这个本身就没有，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呢不能够走正常的流程，你就留给他就可以。
1: 嗯、
0: 你可以呢、你听我讲完
2: 啊、嗯、别着急啊。
0: 你可以呢、嗯、你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因为你现在呢、对房子呢没有完整的这种权属的证明，所以你现在没法去转让或赠与。你卖转你得是自己的这个资产，对吧？但你现在证明不了，证明不了，对吧？
1: 现在下不操操，我现在有也没有房子，有什么呢？没有房产证，但是有土地证。当时我叫土地托管部门给我办了一套，一个房子办了一本那个土地证，还在县里面办的呢。
0: 嗯，
1: 土地证是有名字的。
0: 嗯，也是在你们乡镇是吧？在你名下是
1: 吧？对对，就是我这两套房子没有房产证，有土地证。
0: 嗯，
1: 其他乡镇可能估计其他乡镇都没有。
0: 那我就给你这样，提个建议，你可以这样，因为你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呢，有房子上面有房子，但是呢，就是有土地的这个使用权，但是房子这块呢，刚才你也问过了。上面呢说你这种房子呢没法给你确权给你办证，现在呢只有这块的土地使用权，你可以立遗嘱的方式，因为上面有房子，把这个房子呢由你的孩子来继承，这一点法律是保障的，明白吗？
1: 哦，这个受法律保护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遗嘱应该怎么写法怎么立法？
0: 你可以那个，你可以到公证处或者请一个律师让他给你代办也行。你要不请律师，你直接到公证处，你说我想立遗嘱，然后把你的这个资料拿出来，这个呢是你直接到公证处就可以了，因为办遗嘱的一般要进行公证。那么你本身自己不知道的话，那你就让他全程帮你代办就可以了。
1: 哦，现在公证处我也找到县公证处了，但是他只是说我如果要公证这个房子呢，那我们倒没问他遗嘱的事，我到转让的事呢，
0: 不要转让，因为你转不了。我刚才说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
1: 他说不能转，
0: 对，但是对，那你立下把你说名下所有的这种财产转由谁来继承，这个你是能做到的，明白吗？
1: 哦，
0: 对，
1: 哦，
0: 嗯。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因为你刚才说了，你名下有那个，那应该是宅基地吧？
1: 嗯，对对对。
0: 嗯，那个呢是允许继承的，知道吗？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吧。
1: 这样就办那个遗嘱是手续，他就可以受法律保护，是吧？
0: 对，这个是
1: 好的，
2: 很重要的，
0: 这个是合法的，
2: 对，这是合法的啊。
0: 嗯，
2: 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谢谢邵总，谢谢，
0: 好的，
2: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哎，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啊，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位朋友啊，遇到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一些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手续办理，哪样是合法的，哪样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啊。那如果大家同样遇到了一些这样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回复一下啊朋友们在线上的留言的一些内容。好的，曹老师。
8: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半山月景现在价格多少了，能出手了吧？啊，半山月景啊，这个呢是在这个东区啊，这个呢是一个纯洋房的这么一个社区，因为在整个包括云龙万达，包括这个整个这个板块吧，应该说呢，这种纯洋房的这种社区呢并不多哈，并不多。半山月景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它离这个云龙万达这地方呢也不远啊，但是呢背靠着这个武山公园啊，而且呢又是一个纯洋房。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呢，应该说最近这两三年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波动比较大吧。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个小区的价格呢相对稳定，波动不大。
7: 啊，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它依然还是比较稳的。
8: 是的，它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最低的时候呢反正就在15000左右。高的时候呢在17000，它现在还是最近这几年吧，它价格始终维持在这个价格上。对吧？第一个呢刚说了，因为它确实整个板块内这种纯洋房又景观又相当不错的这种低密的洋房真的不多。
7: 是。
8: 啊，那么物以稀为贵。是吧？那你要想要这种房子的，那就只能去选这个地方。它目前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在15000-16000啊，有一些个别好的呢可能达到17000左右的。啊，目前是它的一个整体状况。因为整个特别是云龙万达这附近，大家能看到以后再出现这种成体量的又有这种环境优势又纯洋房的，我估计后续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地块。我觉得这个房子它稀缺性还是有的，而且居住权应该靠近公园，居住权呢也相对舒适，对于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周边的这种成熟的这种繁华这种状态呢离得也不远。
7: 是。
8: 所以说综合条件呢我觉得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完全可以考虑。
7: 对，就是综合的条件还不错，主要看的是一个综合性啊。
8: 对。听友问他，老师，孩子结婚啊，我是选这个万象府呢还是选普悦门第啊。这个万象府的话呢，它是周边呢可能小区会比较多一些。生活的设施呢可能更全一些，但是产品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小高层啊，也有一些这个洋房，对吧？人气呢显然是比普悦门第的那个地方呢要好一些。当然普悦门第强在什么呢，强在产品，对吧？密度比较低 洋房、别墅，是吧？属于这种状态。但他所处那个地段的话呢，相对有点尴尬，是吧？我觉得你要是给孩子买婚房的话呢，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建议首选万象府这个板块
7: 啊，
8: 看看万象府。如果万象府不满意的话呢，周边还有一些楼盘呢，你也可以做个比较，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相对务实点。
7: 嗯，更务实一些，因为每个人他的需求不一样，如果是婚房可能有

0: 更适配于他的这种情况的房子啊。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回答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个提问。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继续来留言，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第一房产不见不散。
2: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不过要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

0: 学院副教授，于东坤，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第327条，也就是用益物权。那其实呢，说到用益物权，可能大家对于它的具体含义和跟咱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想请这个丁老师和于律师跟我们大家一同来进行一个探讨啊。首先想请教一下丁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327条主要讲的是什么。
2: 民法典第327条啊，主要有两点啊，一个呢是说因征收征用所有权对用益物权人造成影响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讲的是要有补偿，
1: 嗯，
2: 主要是对用益物权的影响，还有一个补偿。与老百姓的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其实是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么土地啊，基本上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1: 是。
2: 那么老百姓对于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利啊，多数都是用益物权，所以这一条啊，实际上与老百姓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常见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这些权利啊，都是用益物权，都属于327条，如果受到影响是可以进行征收补偿的。
1: 之前呢，我们呢也通解通读的时候呢，讲过了243条、245条。我记得这两条内容也是跟这个征收有关的哈。那么跟这个327条相比，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呢？
3: 对，是的，二者之间呢是又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呢，之前我们节目讲到的243条和245条呢，它的征收征用的对象是所有权。而今天我们讲的327条呢是用益物权，但是二者又有联系。联系呢在于说，二者都讲的是征收征用，而且呢第327条是一个转借条款，也就是说当我们适用这个用益物权被征收征用的时候，应该引介到第243条和第245条的规定得到补偿。
0: 城市建设离不开轨道交通，而在建设轨道的同时，沿途经过的土地、房屋是否需要征收呢？在我们的民法典中，涉及这方面的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2: 用益物权啊，在法律上来讲，是其他人在别人的所有权上面所拥有的权利。而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国家的土地其实都是归国家所有。
1: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所享有的都是在国家的土地上所拥有的这种权利。这种权利呢与所有权不同，它仅仅包括占有、使用和收益，处分权不归这个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的基本内容呢，主要是通过支配他人之物而实现的，所以呢这个是所有权的归属和利用之间的关系。那么用益物权人呢仅仅是什么所有人之外的这些人。是这样的。
1: 您看您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用益物权人哈，那这个可能也是跟咱们老百姓平时的生活呢有关系，但是大家又不经常的听到，是吧？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是用益物权人？
2: 用益物权人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老百姓通常可能理解为所有。比如说我们的房屋是建设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的，但是我们的房屋是建在这土地上的这个权利呢，我们就叫使用权。这个使用权在性质上就属于用益物权。
1: 明白了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是沿途去征收的话呢，其实涉及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哈。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327条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征收的都涉及了哪些规定呢？于律师，
3: 如果说我们在建设轨道交通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征收，结合今天我们所讲的第327条来看，我觉得有三个点需要注意。第一呢，如果要征收，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以此作为前提。第二呢，如果要征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第三呢，如果征收，要依法进行补偿。
1: 这三个点啊，非常的明确。
3: 对。
1: 那丁老师您看啊，在这个征收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呢？
2: 这里边主要是说，如果就是在这个公共利益的需要前提下啊，不是无偿的。其实最关键的，尤其是327条，最关键的就是要进行补偿，
1: 补偿
2: 才能够进行征收，并且呢还得符合法定程序。
1: 刚刚这个于律师说了，一定要根据法定程序。您又说了，其实它一个核心关键点要在于补偿，是吧？好，那这个说到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是正面取得了这个征收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咱们接下来。

0: 再去看一些比较特别的事件，比如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村子里呢，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五六层的小楼，但是呢，这些小楼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窗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这是对某个村子进行的航拍，视频中显示，村子里几乎家家都盖起了五六层的高楼，可除了最下面的一层之外，从二层起全都没有窗户，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盖了七层。前后这么大，一个窗户都没有去，
3: 送你妈压力大了。
1: 再仔细一看，加盖的楼体竟然只有一块板砖的厚度，这么不结实的房子能住人吗？
2: 伸手呢就可以摸到墙上残留的这个水泥块，这个场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到，用手这样一掰，墙上的水泥块竟然就可以掰成小的渣儿。也难怪这样的房子无人居住呢。
1: 原来当地即将面临拆迁，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在自家房顶上加盖楼层，但他们根本不上楼住，加盖这么多层就是为了在测量面积时能多占一些，以此多获得一些征收补偿款。但是这么做有用吗？
4: 那你要自己随便加盖了，还要给你扒掉呢。
5: 应该得到点补偿款吧？
6: 应该多得的。
5: 对对对，
7: 你再加盖一下，分别是违章了。
5: 因为我们家就是拆迁的
6: 啊、
5: 然后我们建了以后，他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种规定，反正就是说一年之内建了以后，他没什么用，就不给你算面积。
8: 这种临时抢建这个房屋或加盖楼层的行为啊，因为是由于他们并没有经过申请和审批程序，原则上来讲呢，并不能够享受这个享有合法的用益物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原来的只能按照原来已经被批准的范围享有这个被拆迁的权利。不过结合327条来说，那么327条里面虽然明确没有明确点出，但是他所这里所讲的能够进行补偿的用益物权以及用益物权人，那仅仅指的是已经取得了申请和批建程序所获得那一部分，而这种临时加盖的是不算。
0: 嗯，于律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您看，像刚刚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所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时有发生的。而且我们经常在一些法制新闻里看到，可能有一些地方呢，村民为了说能够多获得一些补偿哈，那可能他临时加盖这种楼体，甚至会出现一些这种危害到整个原本这个楼体的一些这个危房的情况。那么，如果是真的是造成了一定的事故或者是一定的损害，那么未来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征收呢？
9: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的这种私自加盖的行为，可能不一定能得到这个补偿款。那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说因为他这个楼体是比较薄的，如果说塌下来了砸到别人了，他可能还会承担一定的这个民事的侵权责任，而且由于他这个是一种违建行为，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拆除的行政处罚措施。
0: 所以应该是得不偿失的一种行为哈。
9: 对，是的。
0: 那刚刚这个于律师包括丁老师，您二位都提到了一点啊，说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定程序进行这个补偿和征收。那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法定程序？法定程序应该怎么走？
8: 依据我们国家这个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啊。这个规定，征收我一般需要经过一个征收调查，然后确定征收范围，确定征收标准，同时还要签一个征收补偿合同，这样的程序往往还会伴随着一个评估啊，房屋评估的程序。当然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叫什么？叫先补偿再拆迁的一个原则。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因为征收或征用导致停业关张的话，这种应该怎么办？
6: 我们请于律师来回答。
7: 我想呢，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观众朋友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6: 是的，
7: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6: 好，
7: 首先呢，根据我们今天讲的327条来讲，如果我们的财产被征收或者征用的，权利人是有权获得补偿的。
6: 嗯，
7: 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征收或者征用的是房屋，那么根据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它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第23条规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的期限等因素确定。那么这一条呢，相当于是把这个如果房屋被征收造成这个停产停业了，它这个补偿怎么去计算，补偿要涉及到哪些因素，它相当于给了一个更明确的规定。
6: 好，我们看丁老师有没有补充。
8: 我们现在还处在疫情期间嘛，是吧？疫情期间这个征收的这个情况或者征用的情况是比较常发生的。那么为了这个，而我们327条啊，仅仅是对用益物权人进行了补偿，实际上合同的债权人，比如说租赁房屋的这些就饭店经营者啊，他不是用益物权人，他不一定能够设定用益物权。那么债权人，我们国家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在征用受到的影响，也做了一些适当的补偿。这个补偿呢，往往是用租金减免租金的形式来体现出来的。
6: 还有吗？您好，请您提问。
5: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征收导致的搬迁费用以及临时住在哪儿的安置费，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
6: 于律师。
7: 对，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大家这个普遍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6: 是的。
7: 那么为了这个充分的维护这个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327条，以及之前我们节目已经讲到过的243条和245条的规定呢，明确的规定，被征收人是有权获得安置补助费和相关的这个住宅补偿的费用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个，因为刚刚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是这个征收导致的这个搬迁费用，那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第4条和第22条明确规定了，在当地的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是由当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这个统一的这个负责，而且如果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了，是由这个房屋的这个征收部门直接向这个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
6: 谢谢您的提问。谢谢请客。
5: 谢谢。
6: 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啊，您看刚刚您提到疫情期间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哈，那比如说人在国外，但是呢我在国内的房子这段时间在疫情期间比如说被临时征用了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8: 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啊，在我们民法上因为有个代理制度，所以人不在不见得是办不成，所以呢用代理制度就可以，就是他可以在国外用那个公证或者说用律师见证的形式把授权委托书寄到国内，找一个人替他办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6: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网友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来，我连线我们的云端观众。
9: 老师好。
6: 您好。
9: 关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款，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吗？可以分割吗？
8: 至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款是否能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问题啊，其实首先得取决于被征收财产的性质，之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原则上来讲是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的。如果它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农村的承包经营权，那这种征收呢， 其实不仅仅是夫妻财产，因为我们的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6: 是的，
8: 所以不仅仅是夫妻共同财产，
6: 家庭财产
8: 还可能变成家庭财产，还有其他的分割人。
6: 哦，
8: 那反过来讲，如果这个被征收的用于物权它本身就属于个人财产，因为我们现在婚姻法也规定了婚前的个人财产哪怕结婚以后它仍然属于
6: 个人财产、
8: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被征收或征用的时候，那么这个补偿款就不能够直接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
6: 嗯，
8: 虽然是叫婚后而得来的金钱，但是呢，由于是个人财产的转化，所以不能作为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
6: 嗯，那我想在这个进一步问一下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农村这个承包经营款哈、嗯，那像这样的款项是不是要先做这个分家析产，然后之后再去进行分割才可以呢？
8: 是的
6: 啊，
8: 首先就是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分割出来，然后呢，分到夫妻二人名下的那一部分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6: 嗯，但是如果说本身就是可能这个属性比较明确哈，这个归属比较明确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属于个人财产，就不需要再
8: 就不需要再走再分割了。
6: 好的，非常感谢。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0: 老师们好。
6: 你好，
10: 请问土地被征收之后一直说是盖机场，但是机场一直没盖起来，那这片地还能用作什么使用？村民还能再用吗？谢谢。
8: 这个土地被征收之后啊，所有权和用于物权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动。
6: 是的
8: 啊，这个时候呢，土地性质就是所有权人都是发生变动之后，哪怕它是空着，原来的征收人因为已经进行了征收补偿的程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能够再由原来的那些个用于物权人，比如说村民继续使用的。
6: 嗯
8: 啊，是要这样一个
6: 程序，
8: 一个程序，或者从法律上来讲，
6: 嗯，
8: 至于能不能重新进行重新利用，那要看所有权人或者其他的用于物权人能不能。
11: 我跑到杰森家去了，我只是想让。

0: 你知道生命中有很多事儿，其实比现在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张成绩单还要惨。等你不再为那张成绩单生气了，再打电话叫我回家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熊孩子为了不被他老爸揍还真是费了心机呀。不过他这么写会不会被揍得更狠呢？
2: 这个吧就说明了俩问题，一是教育孩子的方式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啊，另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哎，其实啊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说我编辑小左的爸以前呢可是个空中飞人，哦，那家伙老出差，小左呢跟他爸爸一年都见不了几回面。
1: 那我其实也挺同情小左的呢，你说他现在这么鸡贼跟小时候缺失父爱有没有关系啊？
2: 这个我可说不好，不过我知道的是小时候小左一想他爸爸就只能看看墙上的照片了。
1: 哎呦真是怪可怜的。
2: 可怜那只能说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说那天他上学去的时候吧，老师就问他，
1: 小左同学你爸爸呢？
0: 嗯，他就在墙上的照片里。
1: 啊，这熊孩子。
2: 当天晚上他们老师就打电话家访来了。
1: 喂，小左妈妈吗？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0: 那说啥？单亲？你才单亲呢，你们全家都是单亲。
1: 好吗？这纯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引起了一场误会呀。
2: 要么说三岁看懒啊，这小左同学小时候就不消停。那天看他大冬天的还吃冰棍，他们邻居啊就跟小左说，
3: 哟小左大冬天的多冷啊，吃冰糕你就不怕生病啊？
2: 小左瞥了一眼那人没接他茬。
0: 我爷爷活了102岁。
2: 听了这话吧，那邻居有点纳闷。
3: 哦，那你爷爷长寿的秘诀就是冬天吃冰棍啊，那我也得学学。
0: 不是，我爷爷之所以活了102岁，主要是因为他从来都不多管闲事儿。
2: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4: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2: 咱们上半段说的是我们的编辑小左同学悲惨的小时候，特鸡贼，特调皮捣蛋，把他周围的人都给损了一溜够。
1: 嗯，打小就这么坏。
2: 其实吧，我小时候也把人整蒙圈过，谁没点事迹？你说是吧？
1: 哟，你这个标榜的好男人，小的时候也气人玩？那我得赶紧听听。
2: 说我小时候有一天我正在写语文作业，其中有一道题是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雪中送炭。
1: 那你怎么解释的呀？
2: 嗨，这还不容易啊，就是说雪中是一位给用户送炭的商人。
1: 哎呦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你这也太机智了吧。
4: 是啊，然后吧，那什么，我就被请家长了。
3: 啊，有这么严重吗？
4: 老师当时这么说。我跟你说，看了你这个答案，我甚至都开始怀疑起我的人生了。
3: 为什么呀？
4: 是不是我的成语词典版本太低了呀？说我小时候吧，有一回和妈妈一块看《动物世界》，正好演到豹子家族的事，我妈就开始唠叨：“
3: 孩子呀，你看人家小豹子2岁就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了。那么你呢？你如今都10岁了，还这么依赖爸爸和妈妈。”
4: 我一听，我也不能就这么认栽了，是吧？我就说，
5: 可是小豹子4岁就有孩子了，那我呢？
3: 嘿，你这脑子，你怎么转得这么快？
4: 这就是俗称的应激反应，情况所迫。
3: 说到情况所迫，我就想起那天我看见的正在吵架的两个小朋友。那两个小朋友吵着吵着，其中一个就突然指着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说：“
5: 你长大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
3: 然后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个人立马就动起手来了。哎呦，我一看旁边这看热闹的人真是惨不忍睹啊，怪不得俩人都打起来了呢。
4: 是啊，不过这也是那位小朋友能够因地制宜的及时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的节目。

0: 时候吧，老师净给我们出一些不着边际的应用题，就比如说
1: 说李叔叔的体重啊是75千克，血液和体重的比呢是1:25，问李叔叔的血有多沉。
2: 我当时就特理直气壮地跟老师说，老师居然要我们算体重不算血液，谁家称体重的时候能把血都抽出来测呀，应用题一点都不应用。
0: 我当时我就给老师晾那儿了。
1: 学校这天组织给学生集体打疫苗，轮到小明同学的时候，医生接连擦了几根棉签，就是迟迟不给小明打针。小明心里说了，莫不是自己得了大病了，
2: 这孩子心还真有点重。
1: 他特别担心地问大夫，
3: 大夫我没事儿吧？
1: 大夫愁眉苦脸地答道，
2: 没事儿，就是这位同学呀，你确实该洗个澡了。
1: 我们家孩子其实也挺有才的，而且还特心疼我。
0: 哟，那你快说说吧。
1: 说那天我们家孩子吧想玩电脑，我就跟他说，爸爸在电脑上工作啊，就为了挣钱给你买好吃的。
2: 不，
1: 过了一会儿吧，你家那宝贝儿实在忍不住了，他就跑过来了。
2: 爸爸你不要工作了，太辛苦了，我不想你累死了。
1: 哎呀，这宝贝儿这真懂事儿。
2: 爸爸那还是让我玩一回小游戏吧。
0: 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啊也不消停，我教他刷牙的时候从漱口开始教起，可是怎么教都教不会，他总是把嘴里的水给咽喽。
1: 啊，不是，那咽就咽吧。
0: 是啊，眼看着这一杯水就要没了，我就想那我再教一次试试吧。结果呢他拍着肚子跟我说，
3: 啊，你刷吧，我已经刷饱了。
1: 你想问这美貌和健康要你选的话你选哪样？
0: 美貌啊。
1: 果然缺这个。
0: 哎，那你选什么呀？
1: 我当然选健康了。
0: 我就知道你这人有病。
1: 不是，没想明白，有点懵。那照马未都老师讲，我真是有病，你可别骗我。
0: 我哪骗你啊，我不骗你，这节目都开始半天了，我给你用实力说明，我哪能骗你呀？
1: 行啊，那大伙儿也听听啊，咱接下来呢就说说这个千万别骗了。
0: 话说有一天我在路边等车，一男的在买香蕉。
1: 不是大姐，这香蕉怎么卖啊？
0: 10块05毛。
1: 便宜点吧，10块钱。我可是经常来你这儿买香蕉啊。
0: 大哥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还想骗我是咋的？我跟你说哈，今天是我第一次出摊。说有一天下雨，回家路上听一小学生一本正经表情很严肃地跟他妈妈说话。他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没去上学？
3: 妈，我们学校门口有个水坑，特别大特别宽，我用轻功都没飞过去，所以我没上成学。
0: 啊，你这熊孩子，你还敢骗妈妈是不是？说你这蹩脚的轻功你跟谁学的？
3: 跟灭绝师太学的。
0: 啊，灭绝师太哪个少年宫呢？他收了多少钱？开发票了吗？不对呀，你交学费的钱你从哪来的？你给我说。刘向，你发现没有，刚才这对母子啊那就像我和你。
4: 不是，越说越过了，什么意思？你
0: 看那个妈妈萌萌的那就像我，那个儿子千方百计要骗他妈就像你。你说你总在节目里给我挖坑骗我上当。
4: 你还萌萌的，傻是真的，萌是装的，傻的很真实，萌的相当做作。
0: 刘向，我看你真的该吃药了。
1: 说那天我去学校接我们家孩子，发现俩小朋友正打架呢，老师呢就跟先动手的那小朋友说，
0: 你别动手啊，现在我就给你老爸打电话。
1: 听了这话那小孩一点都不含糊，
3: 老师你用不着给我爸打电话，我一个人就能收拾他。
0: 你说现在这小孩怎么都这么牛了？
4: 这哪是牛，这叫浑。不过说到牛吧，我这还一段呢。
0: 小明，你怎么搞得满头包啊？
3: 哎呀，别提了，就是因为刚才下雨的时候，我在路上哼了两句歌。
0: 啊？那你都哼什么了？
3: 大山的子孙来爱太阳喽。
0: 你说这孩子不都是聪明吗？
4: 啊，聪明，那聪明也得用在学习上。
0: 那你这就偏激了。你看这筷子，一生正直无私，为别人尝尽酸甜苦辣咸，而擀面杖呢？尽管自己一窍不通，那也还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啊。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条条大路通了吧？
0: 对了，挤独木桥未必那就是最好的，要因人而异。
4: 那我还是回去叫孩子长去得了。
0: 嘿，你别看你说的老大不情愿的啊，你心里美着呢。
4: 那可不是嘛，生活还得继续，欢欢乐乐才有未来，每天我们的欢乐正前方都在向我们招手呢。
0: 不是刘笑，你这是几个意思呀？
4: 没几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今儿我们的欢乐挣钱方节目又渐渐走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变本，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信息。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步缝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步缝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滴答滴，李玟。李玟灵动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拉丁节奏，滴答滴的节拍一响，身体就忍不住跟着摇摆，仿佛置身热闹的派对，所有烦恼都随音乐消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

我知道你在等我，来自孙耀威。这首歌是台湾音乐人林东松的作品，他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黎明的成名作《今夜你会不会来》，邱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充满了伤感与无奈，还有王杰的《伤心1999》。在这首《我知道你在等我》之中，林东松用舒缓又深情的旋律编制出一个充满思念与眷恋的音乐空间。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Jambalaya 石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千纸鹤，台正宵。台正宵收到歌迷朋友寄来的千纸鹤，有感而发写下的作品，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林佳怡。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来自林佳怡。这首歌翻唱自日本唱作女歌手中岛美雪，在《天空与你之间》，作词人刘余瑞用简单的文笔，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代的都市女性不怨天尤人的倔强个性，还有一份为自己而活的恋爱新主张。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好久不见，来自5566。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逝去的爱，来自欧阳菲菲。有些爱真的只能停留在过去，就像张爱玲说的，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

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是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是一首轻快而甜美的舞曲。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瞪一眼我就收敛，这是多么真实的感受啊。你的青春里有这样一位异性存在过吗？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谢霆锋，给天使看的戏。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信息。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通行缓慢。为了配合施工，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5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的入口禁止3超中重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就可以上道路行驶。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条三无手搓汽车黑产链。那么央视曝光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车呢，是电动四轮车，被网友们戏称为是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儿呢，看着听着都像是个戏谑啊，但是正是这些现实当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性质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啊，到这个车壳厂采购车壳，再到电池厂家去购进电池，再到电机厂家去买电机，然后就是一个小作坊自己给它组装就行了，再到直播间里这么售卖。小作坊的厂家，大家想想看，那肯定是没有机动车生产资质的，包括这个安全检测了，质量把控了，更是无从谈起。从央视报道来看呢，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而且呢也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普遍使用的是废旧的拆机电池。不法商家呢，为了逃避监管，往往呢他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去来安装电池。但这些伎俩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需要十多天，有多个环节其实相关主管部门是可以进行拦截查处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老头乐啊。手搓汽车的背后其实不只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它能形成完整的黑产链，暴露出的是多重的治理漏洞。一是生产环节监管缺位，零散小作坊隐蔽性强，非法组装行为屡禁不止，源头管控存在盲区。二是呢，短视频平台成为违规销售新渠道，商家借助网络大肆宣传，线上交易规避监管，手搓汽车似乎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另外呢，部分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低价便利，也为这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那么治理违规的手搓汽车黑产链，既要重拳整治，也要借鉴相关的经验去长效管控。其实你像之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以严格标准去抬高安全门槛，通过一车一池一冲一码去溯源管理，这个也能有效的规范行业乱象，也为整治三无电动四轮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整治手搓汽车的黑产链，不妨抓住这个机电池啊，拆机电池就这个七寸去发力查处。治理呢，也不应止步于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查出几个违规商家，而需要筑牢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生产准入，严查无证小作坊，打击非法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公共交通安全是社会运行的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啊，被这些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它难住了。那其实，像三四轮车的相关标准，特别是安全方面的标准，很多时候也是在缺位。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个事儿啊。最近呢有朋友就反映说，在这个金狮小区里头，小区的路面出现了大面积粉化，表层脱落，碎石裸露，降雨过后呢路面是坑洼积水，通行条件较差，天气干燥的时候呢车辆通行会产生扬尘。那么居民介绍说，路面破损问题呢在今年春节前就已经出现了，雨雪天气造成路面结冰，热胀冷缩加剧道路损坏，扬尘问题对低层住户影响较为明显，日常不便开窗通风。那么当时呢，云龙紫房街道金狮社区表示呢，路面破损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社区呢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主管部门，并且研究整治方案，降低道路问题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后来呢，记者再次回访金狮小区，居民反映说啊，在上次新闻报道结束之后呢，相关部门确实进场对局部道路进行了修补，但这次修补厚度较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新修路面再次出现了破损。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路修好了，这几天又坏了，打的水泥层比较薄。居民说啊，反复修补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路面损坏的问题，日常出行呢仍然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针对路面反复破损的情况，记者来到了金狮社区了解进展。云龙区紫房街道金狮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军介绍说啊，之前维修是局部试点施工，他们也是在部分楼前采取了路面试点维修，同时呢用来测试施工方式是不是可行。本次呢试点整改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修补后的路面耐久性也不太行。目前呢云龙的房产服务中心、紫房街道办事处和金狮社区的工作人员再次实地勘察，综合研判路面现状，路面长期破损不仅影响通行，产生的扬尘呢也会影响居住环境。

那目前呢，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相关部门正在重新商讨整改方案，结合路面破损程度、土层的结构、施工条件的因素，优化施工方式，计划制定更加完善的修复计划，彻底解决道路粉化和破损的问题。他们说呢，会选用合适的施工办法，把路面的彻底修复，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社区方面也表示呢，这个问题作为重点的督办事项，方案确定之后呢，会推进落地，居民呢耐心等待。其实呢，从咱们上次说到这个事儿啊，三月份到现在，这个金市的路面问题一直牵动着小区居民的心。之前呢，相关部门尝试了修补方案，虽然说呢，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但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被看到了，被重视了。就像社区工作人员所说，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的方案呢，也在商讨当中。修路虽然是工程，但背后关系到居民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咱们也希望呢，接下来的方案能够更周全、更扎实，真正把这条烦心路啊修成放心路。对此呢，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是否应该跨越这个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直奔 L4 级啊？最近是针对这个争议呢也是持续上演。从2026北京车展前夕的直面相对啊，再到车展期间 L3 和 L4 级产品的争相亮相，这个话题呢热度不减。这个争议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的高阶自动驾驶发展所面临的技术路线分歧以及核心困境。其实呢，一些车企也正在测试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包括长安、比亚迪、上汽、广汽、理想、蔚来，还有一些智能驾驶供应商也是这个路线的拥护者啊，包括一些像华为啦、圆融启行啊、地平线、文远之行、青州智航等等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企业是选择跳过 L3 级，直奔 L4 级的技术路线，比方说小鹏的 GX。就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小鹏董事长何小鹏说啊，这是为中国整车厂第一款支持硬件全冗余的啊，符合这个 Robotaxi 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相关业内人士认为 L3 级呢是走向完全自动驾驶 L4 级和 L5 级的必经阶段，是无法跳过的，因为安全需要数据积累。从安全视角上来看呢，安全性需要用公开的数据来量化，如果要达到人离开驾驶位儿不需要方向盘的 L4 级，至少需要10倍的人驾安全性。那么当前呢，如果说想要从这个用户视角来看的话呢，用户也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监管视角来看呢，无论是法规还是保险配套体系，也都需要积累经验和数据。从 L3 级开始，事故责任就开始转移到车企以及自动驾驶提供商了，需要先在一个有监管的环境下去验证自动驾驶系统，这不也是数据的积累吗？在4月底的时候啊，北京车展期间，博世智能出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认为呢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真正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他看来啊，国家法规在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不直接迈入 L4 级，本质上也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人机共驾人机共享，这是一个必要的过渡过程。跨越派呢，则强调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和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从非技术层面来看 ，L3 级这个产品的形态规划本身没有错，但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责任归属难以划分的问题。L4 级的责任划分呢，就更清晰了。更早在全国两会期间，何小鹏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简化 L3 级的中间环节，推动政策和法规体系实现从 L2 级向 L4 级的跨越。他认为呢，从技术安全法规视角啊，应该从 L2 级跳到 L4 级。那除了企业界的各抒己见，学术界呢也有相关的观点支撑。在同济大学有教授表示， L3 级要求驾驶员临时接管车辆，这相当于猴子搬来救兵添乱，还不如一咬牙让机器来处理，机器来保证最后的安全。所以就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L3、L4 级的这个产品的争先亮相，让这个争论达到了白热化。那么很多时候，你包括像蓝图汽车的负责人表示 ，L3 级智能架构已经量产上路，蓝图自研的这个鲲鹏智驾正在从行泊一体向 L3 级全场景辅助驾驶跃升。博士说呢，博士目前 L3 级系统也比较成熟，不仅大幅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也显著降低了成本。包括像问界啊、启境啊、全新理想啊，这些车型也都是已经预埋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硬件。而在 L4 级方面，小鹏汽车展示了它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的这个小鹏 GX 车型。小鹏呢也拿到了广州公开的道路测试牌照，正在进行 L4 级的常态化的示范运营。下半年呢将启动有安全员载客测试，预计2027年初实现无人化运营。
小马智行是全场景 L4 级的量产矩阵也在亮相，吉利呢也是发布了中国首款的原生 Robotaxi 原型车 EVA Cup， 这个搭载了千里浩瀚的 L4 级的这个智驾方案，也会在2027年去量产。那么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争议如何，在业内人士看来呢，从 L2 级直接跨越到 L4 级呢并不容易，这个跨越呢需要技术支持，而现阶段冗余验证与数据底座的必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从现有技术看， L3 级的自动驾驶所配备的冗余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是实现 L4 级全场景无人驾驶的重要技术底座。其中端到端虽然显著提升了算法的泛化能力，但是仍然离不开 L3 级所积累的海量真实的这种场景数据，只有借助这些数据不断的优化相关的技术，才能够提升系统对于复杂场景的理解和应对能力。现阶段如果急于跨越 L3 级，或者说让 L4 级的自动驾驶在面对复杂真实路况时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和算法优化的经验，增加安全风险。那么除了技术，法规也是能否跨越 L3 级的重要考虑因素。当前的自动驾驶相关法规体系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人类驾驶的模式构建的，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配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责任框架，因此 L3 级车辆一旦发生事故，车企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系统发出接管请求但驾驶员不能及时接管，则驾驶员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思路将为未来的 L4 级

自动驾驶车企全责模式构建啊提供经验。假如 L4 级的法规先行出台，又有技术储备和市场需求，那么企业直接跨越 L3 级就不存在问题。随着产业的发展，无论是 L2、L3 还是 L4， 最终的产品都要走向市场。面对消费者的选择，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在已经体验过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的用户当中，超过 70% 的用户表示对自动驾驶技术的信心有所增强，并且更愿意尝试更高级的自动驾驶功能。汽车行业的分析师表示，当前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仍然主要局限于 Robotaxi 示范等等的 Top B 场景啊，在这个面向社会的这个 To C 的这个大规模普及还需要很多的挑战。其中呢，用户对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度不足是一个关键因素，推进 L3 级自动驾驶的商业落地可以通过让用户逐步去适应自动驾驶的过程，为 L4 级的市场推广奠定一个良好的用户基础。此外呢， L3 级自动驾驶的量产和商业化还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啊，像分摊成本啊，为将来 L4 级市场推广去奠定更好的基础。其实不难发现啊，围绕跨越 L3 级自动驾驶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 L3 级的责任切换难题。以小鹏汽车何小鹏这个方面的代表认为，就是说，与其在 L3 级责任模糊地带和高成本当中纠结，不如集中资源直接攻克责任主体明确，就完全由车企负责，用户体验更优的 L4 级完全自动驾驶。L3 级责任模糊的核心是支配权动态转移的界定困境。在 L3 级自动驾驶模式之下，车辆系统在设计运行域内主导驾驶任务，能够自主完成加速减速、转向避让等等一系列驾驶操作，但同时呢，系统又要求驾驶员时刻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控制权。这种看似合理的设计在实际应用当中却存在争议，因为车辆一旦发生事故，究竟是系统故障责任还是驾驶员没能及时接管车辆的责任，这都有可能成为难以厘清的问题。所以这个责任切换难题也给车企的商业化进程带来了阻力，除了硬件及冗余设计的成本，潜在的事故理赔风险也让车企对 L3 级自动驾驶的大规模量产持谨慎态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责任划分不清晰，车企呢可能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这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车企虽然已经具备了 L3 级技术能力，但由于对法规和责任风险的担忧，不得不暂缓相关的测试推广计划，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风险相对较低的 L2 级市场推广和 L4 级的责任清晰的产品测试当中。同时呢，责任切换难题不仅影响产业发展，也会给用户带来信任鸿沟。

0: 那么如何去破解难题呢？这需要从政策、法规、标准体系方面入手啊。政策层面要构建分层动态责任体系，填补法规空白，需要以支配者负责为核心，建立动态责任划分框架。也就是说 L2 级及以下由驾驶员担责， L3 级系统正常运行时呢，由车企或服务商担责，驾驶员没能及时接管时呢，应该按过错比例担责， L4 级及以上呢，由车企全权担责。这个才能构建起这个明确 L3 L4 的法律地位和上路规则，构建一个自动驾驶发展较为完整的政策和法规以及标准体系，这也是自动驾驶发展的保障。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最近呢，多位卡车司机反映说啊，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举措，着力规范网络货运市场秩序，但是政策在基层落地受阻，执行打了折扣，低价运单呢依旧泛滥，司机群体的合理收益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有朋友就说啊，运价根本就没有涨，还是老样子啊，新规呢明令整治低价单乱象，奈何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货运平台反倒和司机玩起了文字游戏，咱们满心呢盼着能有所改观，可是到头来却落了空啊。那山东的卡车司机老李说啊，之前呢了解到国家想出手整治网络货运低价单的乱象，卡友群里头一片振奋，大家认为这次有了盼头了啊。但是呢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常年跑的线路运价仍然是原地踏步，没有上调的迹象。而且呢还有说，就是柴油价格一路往上走，但运费呢却纹丝不动。这个跑干线运输的李师傅说啊，他是6x4的半挂跑上海到武汉，单趟油费过路费成本突破3000，而平台给出的运价只有4000多块钱，部分货主实际报价甚至低于3500块钱，再刨去车辆折旧、保险、维保等固定开支，跑一趟下来无利可图。让他倍感无奈的是，今年这个油价涨幅已经超过20%，可平台运价却始终没有按照新规进行联动调整。政策明确要求运价和油价挂钩，但是呢卡车司机呢说连调价公告都没见过，运价呢依旧沿用去年的老标准。那这次出台的规范举措本质上呢是一场为运输从业者托底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呢通过运价和油价联动的机制试图在成本端建立一个弹性保护，当油价上涨时运价应该随之浮动，避免司机独自消化成本压力，另一方面针对于部分网络货运平台滥用市场优势恶意压价的行为，划定一个清晰的价格行为边界。

从制度规则上破解司机越跑越亏的行业困局。可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在现实落地当中却遭遇了执行梗阻。记者走访了多家物流园区，了解到当前绝大多数的货运线路运价依旧在低位去徘徊，并未随政策出台出现合理的回升。以前跑一趟活还能挣个两三千块钱，现在一趟能落个1500块钱就算不错了。一位常年跑山东到北京线路的卡车司机也是感叹道，就是现在平台表面上几乎看不到啊明码标注的超低价订单了，但是司机实际到手的收益和之前相比呢并没有增长。一位从事短途运输的卡车司机的记者说，这并不是政策不管用，而是部分货运平台会钻空子。面对政策划定的监管红线，不少网络货运平台非但不主动对标合理要求，反而想方设法玩起文字游戏，以低价单啊，让低价单以新马甲这样去来横行。

那么当前呢，行业普遍套路就是模糊定价，暗地压价。按照新规要求，货运平台需要明码标价，公示价格调整依据和标准，但是不少平台只是形式上取消了低价竞价，暗地里头呢却以最低运价变为参考价，变相引导货主去按低价下单。还有部分平台隐藏具体运费金额，以电意面意作为遮掩，司机呢私下沟通才发现实际报价仍然远低于运输成本。更有平台刻意拆分货运订单，混淆车型标准，明明适配 6.8 米的货车承运的货源，却刻意标注为 4.2 米车型的订单，以此来压低运价，造成大车跑小单，高成本难有高回报的局面。除此之外，算法操控隐形扣费的做法呢也比较常见，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根据司机活跃度、接单的频率，动态调整派单的价格。不少常年在线稳定接单的老司机反而更容易被匹配到低运价的货源。同时呢，平台佣金抽成始终处于不透明的状态，刨去基础服务费外，还暗藏了信息费、优先派单费、保证金等各类收费，实际抽成比例高达 20%。 跑车亏本，空放也亏本，就看哪个亏的少点。河北的卡车司机表示呢，这种表面合规暗地违规的营运模式，最终就让政策善意在层层变通当中被不断的消解，难以真正的惠及到卡车司机这个群体。好政策关键在于落实。网络货运新规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根源在于监管存在盲区，执行力度不足，违规成本偏低，导致部分货运平台有恃无恐，规避监管。那不少卡友说啊，明明是存在着违规操作，想举报却拿不出证据，算法规则不公开，交易记录不透明，司机想要维权无从下手，平台算法和定价逻辑就像黑箱一样，面对低价派单、隐形扣费等乱象，司机往往难以取证，即便投诉也大多因为证据不足而最终不了了之。同时呢，现行处罚力度偏轻，与平台通过恶意压价、变相抽成赚取巨额收益相比，违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震慑。对此有卡友建议说啊，监管部门应该主动去介入核查网络货运平台的收费架构，强制要求平台在订单层面上设置明码标价啊，公示全部的费用明细、计费的规则，以及呢司机最终的实付金额，每一笔扣费去向以及平台的抽成比例都要有清晰可查，彻底堵死暗箱操作的空间。那么拥有15年驾龄的卡车司机杨师傅提出啊，应该针对明显低于运输成本的低价订单，建立面向司机群体的一键快速举报通道。他说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的强制性，诉求反馈的渠道的畅通更在于违规惩戒的公开透明。行业底线不容触碰，但凡有平台违规的越线，就必须要依规严惩，并公开曝光处罚结果，从根源遏制行业乱象。好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件上，只有让奔波在路上的卡车司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行业变化，享受到政策红利，才算真正落到实处。其实呢，广大卡车司机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付出能有回报，相匹配，拥有公平合理的

从业环境，让好政策不再沦为空谈，让改革红利真正惠及万千卡友。这不仅是对司机群体合理诉求的回应，更是规范网络货运行业秩序的应有之义。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只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施工方面，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封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

0: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当五月的微风轻浮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迎来了两个充满温度的日子。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送板块。那么今天呢也会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用声音来传递两份敬意。一份给守护天使的白衣天使们，一份呢还给那些未雨绸缪的防灾先锋们。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哈，这个此时此刻呢庙山路从三环东路到金港路由西向东，还有呢第二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三条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哈，车辆呢明显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车速，安全第一。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0: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的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新瑶华说，是的，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没错，5月12号是一个被赋予双重使命的日子。这一天呢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这一天呢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让我们呢居安思危，守护生命的安全屏障。这两个特别的使命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一个呢是用温柔和坚守呵护生命健康，一个呢是用警醒和行动守护家园安全。那么这两个节日呢初心是相通的，都以生命为核心，都为平安而奔赴。一袭白衣，一抹微笑，一份坚守，一生担当。那么国际护士节呢我们知道呢是为了纪念哈这个创始人南丁格尔而设立的，百余年来呢提灯女神的精神一直在薪火相传，无数护理工作者也是秉承着医者仁心，坚守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其实我们知道呢护士们很忙，他们呢用自己专业的技能耐心的陪伴穿梭在病患之间，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是用平凡的付出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属于他们的节日里，让我们向所有的护理工作者道一声您辛苦了。那么第二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知道今天呢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5月12号汶川特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无尽的伤痛，也是让我们深刻懂得防灾减灾防患于未然。自从呢2009年起每年的5月12号就被定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就是希望呢铭记灾难教训，普及防灾知识，提升全民的应急避险能力。我们既能铭记医者的奉献，也能够居安思危，敬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0: 让平安常伴，让生命无忧。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来感受一段AI 合成的音频，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特别的日子双重的意义。
1: 5月12日，守护生命的两个名字。每年的5月12日，既是国际护士节，又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士用专业和温情守护着生命的温度。也是第18个国家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风险就在身边，防灾减灾一刻不能缩。今天，向所有守护生命。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日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家有儿女和您共同来感受一下致敬白衣天使与防灾卫士。因为呢，今天我们迎来了2个充满温度的日子，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用声音来传递这2份敬意，一份呢给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一份给未雨绸缪的防灾先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孩子们的朗诵，分享一下他们的声音传递出的这一份敬意。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请出2位小可爱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段朗诵，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力量。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请出第一位小可爱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新时代的好少年，让我们用这份温度代表着自己的心情。有请我们的邵奇华同学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8: 我是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从春天走来，在碧水芳草的呼吸里，触摸到美丽中国的气息。我从夏夜走来，在淳朴乡风的熏陶里，品味到文明中国的价值。我从秋色走来，在发展奇迹的赞叹里， 体验到富强中国的崛起。我从冬日走来，在幸福灿烂的笑容里感受到和谐中国的甜蜜。莘莘学子成

0: 希望，棵棵幼苗寄托着民族发展的希望。当太阳还不曾升起，我的心就早已飞上蓝天。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志存高远。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品德优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以红领巾的名义，时刻准备着，为了最美的中国梦，为了祖国辉煌灿烂的明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攀高峰，努力向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谢谢我们的小邵同学，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新时代好少年，让我们每一位可爱的孩子都能够早日遇见更美的自己，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着这些音频，感受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不一样的力量。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一听这一段音频，致敬白衣天使，感受他们的力量。

0: 关注我们定地震的消息，被很多方面所感动。救援人员用，
1: 你不觉得？
2: 在电波当中呢，感受到了曾经的这段故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5月12号。

今天呢是5月12号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他们的那一段故事。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抹微笑，一份坚守，一生担当。他们呢用自己温柔专业的技能，耐心的陪伴，无畏的勇气，为伤患抚平伤痛，点亮希望。在这个专属他们的节日里，让我们向所有的护理工作者道一声辛苦了，愿你们被世界温柔以待，初心不改，平安顺遂。

0: 我是萨特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就像对战啊，嘴紧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两个有温度的日子。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听到了很多相关的故事和音频，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特别的守护意义。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迎来这两个承载着守护意义的日子。一个呢是白衣天使，一个呢是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防患于未然，守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那么这两种守护一脉相承，一份坚守，双倍的温暖。他们呢都是我们生命的守护者，是健康的摆渡人。比如呢像我们的白衣指甲，他们在病房里轻声细语安抚病患，他们在急诊室里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平凡的日子当中啊，他们就是用自己的专业和耐心传递着温暖力量。没有什么太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就是一日复一日平平凡凡，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呢却是不离不弃。今天呢在国际护士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希望呢他们永远被世界温柔以待，守护他人的同时遥护自己周全。同时呢今天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知道呢灾害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李唐说啊，今天孩子的作业就有两份手抄报，哎，那肯定两个主题对不对？一个是512国际护士节，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是的，让孩子们呢从小啊学习到这些相关的知识点，这两种守护同心同行。护士的守护呢是直面病魔的温柔坚守，而防灾减灾的守护呢也是未雨绸缪的主动防范。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坚守，但是有着相同的初心，因为都在守护，守护生命，守护平安。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愿我们致敬白衣天使，铭记他们的付出和坚守，践行呢防灾理念，提升自我防护和应急能力。今天呢也是送出两份致敬的声音，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接下来时间来听一听老师们的朗诵，凡人善举，微光成炬，让我们送出这两份敬意。
2: 当病痛来袭，总有人白衣执甲逆向而行；当风雨突至，总有人挺身而出守护身旁。
3: 今天我们致敬白衣执甲的天使，也致敬危难逆行的勇士。
4: 鲁迅先生曾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2: 白衣指甲，你是病房里的微光，驱散病痛的寒凉。
5: 风雨来袭，你是险途中的逆行，踏破前路的迷茫。
3: 没有与生俱来的勇敢，只有默默无言的担当。
4: 点点微光汇成星河滚烫，平凡坚守亦能温暖四方。
2: 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每一份挺身而出，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1: 是的，感谢，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就是鲁迅杂文集热风当中的一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特别的日子，全国防灾减灾日与国际护士节的一个温暖相逢，让我们带来这份双重的致敬。
6: 一名社区护士每天穿梭在社区的楼栋间，为独居老人上门问诊，守护安康。
7: 我跟你打招呼你没看见，
8: 我早上没看见您，
7: 我这眼睛也花了。
8: 您这血压有点高，我再给您量一下，您看高压160，低压90。
6: 我除了是一名护士，还是一位防灾宣传员。
8: 这个应急包啊，里面有手电筒、口哨，还有急救药品，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6: 大暴雨、强降雨预警。
9: 林护士，我家里漏雨了，
6: 奶奶先去我们社区服务站吧。风雨过后，暖意长存，白衣天使是生命的守护，防灾减灾是家园的坚守，致敬每一位守护者。
10: 我是地球。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进。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当中的佳琪就说啊，是的，致敬护士和我们的防灾先锋。没错，今天呢是5月12号，五月的微风轻拂啊，咱们今天迎来了两个充满温度的日子。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减灾日。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听到了我们老师和孩子们的朗诵，电波当中让我们用声音传递出这两份敬意，一份呢给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一份给未雨绸缪的防灾先锋。他们呢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是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他们在负重前行。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来感受一下王泽畅和曹一冰带来的朗诵《英雄》，致敬英雄。

0: 认识英雄
1: 两个字，
0: 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读到英雄两个字。

0: 会看到什么？
1: 会看到什么？
0: 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美色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1: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0: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1: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个普通的螺丝钉。
0: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1: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被撕裂伤口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
1: 也无需整相周正。
0: 今天我们就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叫人民需要
1: 就代表人民，
0: 叫祖国需要
1: 就代表祖国。
0: 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
1: 英雄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只要祖国需要，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人民需要，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张扬的民族，
1: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2: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3: 一个又一个响当。
4: 谢谢孩子们的朗诵，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两份同步致敬的英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送出两份敬意，致敬白衣天使和防灾卫士，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比如呢，我们口罩上的微笑是送给白衣天使，我们徐州中心医院儿科护士王霞的故事，她曾在防护服上给孩子们画卡通的图案，缓解孩子们的内心焦虑，用听诊器玩具啊，完成了300多次的无痛检查。不妨呢，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来一个亲子小游戏，可以用玩偶模拟一下护士接诊，让孩子呢体验一下量体温、包扎小伤口这样的一些 DIY。手工课堂也可以尝试一下，孩子身边呢有一些手工的粘土，对吧？我们可以拿过来制作粘土南丁格尔小夜灯，了解一下提灯女神的精神。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呢了解一下减灾日的主题故事，比如呢，像今天在四川绵阳某小学，他们有一个黄金的逃生训练，是通过呢演练全校呢1200名师生实现地震时3分钟的安全撤离。这就是让孩子们平常呢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啊，实时了解一些安全知识。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找一些应急包。

DIY， 比如准备一下手电筒啊、口哨啊、压缩饼干，让孩子参与一下物品的清单设计，来一堂家庭的防灾课。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尝试画一下安全地图，比如用彩笔标注一下家中的逃生路线、水电阀门的一些位置。所以呢，不妨啊，和孩子在今天或者是在这个周末找时间一起来做两件事情，感受一下。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今天白衣天使和防灾卫士他们背后的故事。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送出这两份敬意，用声音来传递我们心中的这份致敬，一份给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一份给未雨绸缪的防灾先锋。一袭白衣，一抹微笑，一份坚守，一生担当。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再一次致敬，同时呢，也是要感谢一下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啊。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此时呢也是车多滑行，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在行车途中啊注意安全。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在线下呢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您呢可以直接把孩子的成长故事私信给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二，或者呢是直接发给我们的二妮儿。在电波当中呢，我们都会和您共同来感受一下他们心中的点滴故事。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藏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不来猜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只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J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通行缓慢。为配合施工，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5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3超、中重型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北京时间17:07，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萨萨，我看哪些小伙伴已经从5点钟就开始来参与我们的 Happy Party 了。
0: 你有点像那个幼儿园老师。
1: Happy Party, 哪个小朋友已经
0: 还没看老师。
1: 哪个小朋友还没有下班呀，
0: 是吧，就把我们放到一个你知道就是童言童真的一个状态啊。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不得不说，终于是又熬完了，不是，又开心的过完了一个工作日，
0: 是吧？
1: 最近我发现了，
0: 有苏姐都得说啊，你少跟大齐学、啊，不要嘴上没有把门的。
1: 你是不是最近被大齐带偏了？
0: 你说说啊，就说那个大实话，来吧。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时间刷刷抖音、上上网、我最近也是在刷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首特别癫的歌曲，
0: 叫做
1: 梦到哪句唱哪句，
0: 说实话听起来就是很癫、
1: 是不是光这歌名就很癫，
0: 这不就张口就来的意思吗，
1: 梦到哪句唱哪句。
0: 那你这能分享一
1: 下，我觉得尤其跟我们节目很搭，就跟咱们俩搭档差不多、
0: 是吧，
1: 经常是上句和下句我们跟原句意思都不一样，就谁都没有揣摩出对方的意思
0: 啊、
1: 但是你细想嘛还有联系，你就是说转过弯这样想也行。
0: 那你想来一个、
1: 我给你表演一下。
0: 行，
1: 这个就前几天其实在早上代班的时候小漏了一手，
0: 小漏了那么一小手，
1: 小漏了一下、
0: 黄鼠狼掀门帘，
1: 但当时只
0: 露那么一小手。
1: 你妈谁是黄鼠狼呢？
0: 不是，这是歇后语好不好，人家就这么说的
1: 啊。但是我就觉得放在这里你看就不太合适、是不是，你也梦到哪句唱哪句吧。
0: 来吧，你看你准备学不像是不是，
1: 来我跟大家聊一聊 明知山有虎，下一句
0: 啊，
1: 我考验一下看有没有早上7点钟上班然后晚上5点钟就能下班的朋友、
0: 偏向釜山行，我看就得啪就那个釜山行吧，
1: 你这个僵尸大出动是不是、
0: 偏向釜山行。
1: 那我来，我带一点节奏感。
0: 哎，
1: 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
0: 哎，
1: 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你要稳稳的幸福，那稳稳怎么办？太空有空间站，太挤就没有空间站。
0: 稳稳说，我有那个甄嬛娘娘。
1: 你看，
0: 对吧？
1: 是不是？但你细想。

0: 下是不是很有那个感觉？
1: 对吧？
0: 那太空是有空间站的，但是要太挤就没有空间站。很有道理啊、
1: 哦、
0: 对不对家人们？
1: 我明白了、嗯、原来这就是一个说唱啊，
0: 是
1: 不得不说呢，还你要细想的话、嗯、真的有一些咱中文的博大精深，对不对？
0: 哎
1: 哎，也反映出了这个反迎、啊、
0: 是没错，是反迎难而上，
1: 反迎难而上，
0: 不要怀疑自己，这就是当代00后和10后的处事态度。
1: 我是从来没想过反那个迎难而上前面能加一个反字，我从来没想过啊、
0: 哎、
1: 然后竟然是英语语法前面加个昂，
0: 但是它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1: 哦、
0: 你来解剖一下，老师，什么叫做反迎难而上？
1: 就主动避坑，不做无所谓冒险的精神、嗯、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还挺当代青年的，
0: 对不对？就是保命要紧，
1: 是
0: 保命要紧，就不要跟别人比，就是、啊、后面 还跟大家没有唱完呢，
1: 是
0: 啊，后面他还有，就是不要跟别人比，比前觉得自己差，比利时那是个欧洲国家，
1: 这都啥？
0: 你歇斯底里是崩溃，那比利歇斯是美味，
1: 哎，
0: 是吧？主打一个理性躺平，保住好心情最要紧。
1: 那是真的是梦到你去说那句，这都啥跟啥呀？真的，哎，很像你这很像什么、啊嗯？很像是不好用的搜索引擎。就你随便打一个拼音出来，他给你啊联想出来好多的相关的这种啊谐音梗和词，对不对？
0: 你难道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用的 AI 吗？
1: 就真的就这个意思，真的梦到哪句说哪句。
0: 我跟你说，我就差一个 beat， 差一个 beat。
1: 你发完整了，吓一跳，真的。
0: 那个歌确实是不发音
1: 啊，
0: 确实是不发音。
1: 我就差一个 beat。真的吓我一跳，
0: 我就怕你们就有太多人跟大老师一样产生这样的误会、嗯、
1: 是，
0: 所以赶紧补全了这个 BEAT 的发音啊、嗯、
1: 这就跟前两天那黄帝陵的兵是一样的。真的，来吧，继续来分享分享吧、
0: 啊、
1: 咱就说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嘛、
0: 嗯、
1: 也不是告诉大家要消极怠工，就是换条路走，别的如果别的路行不通、嗯、咱就想想别的办法，对吧？
0: 所以说你看，老一辈人就会教我们要迎难而上，
1: 是
0: 啊，就是小一辈人就是告诉你反迎难而上，
1: 哎，
0: 这就是我们跟老一辈人处事的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小剧场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差别。
1: 行，咱就说啊，你和老一辈处事差别最大的是什么？
0: 对
1: 哦，很简单，就爸妈的那一代人可能拿臭鱼烂虾当人脉。
0: 好，
1: 就是
0: 嗯，
1: 他告诉你我已经托人给你找好工作了，
0: 嗯，
1: 人家说了有这个东西肯定能成，我说什么呀，他叫你下一个软件叫什么 BOSS 直聘啊。
0: BOSS 直聘，
1: 说在上面的话都是有好工作呀，你这一找就能找到，这可是我托大关系，我还请他喝了一顿酒呢。
0: 而且你都得是直接跟 boss 对话的，
1: 嗯
0: 嗯，对不对？
1: 说人家
0: 的 boss 下人你都不聊，
1: 在上面全是老板呢，拿臭鱼烂虾当人脉，对不对？这就我和我们老一辈儿的处事最大的差别。
0: 对，欢迎大家，
1: 而且、老一辈儿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时候、
0: 嗯、
1: 就找。通过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
0: 嗯、
1: 看看能不能让别人出到这种解决方法、
0: 嗯、
1: 而我们的话第一时间的话可能就求助 AI 或者求助自己的能力、哎、
0: 这就是
1: 我们不屑于去干什么呢、
0: 嗯、
1: 不屑于去麻烦别人，
0: 就以前你问你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1: 对，
0: 肯定是去问路，
1: 是
0: 现在你就是直接打开手机看一下导航、
1: 哎、咱们就投 AI。
0: 投 AI
1: 对吧，
0: 你要是不认识一个植物、
1: 嗯、
0: 你就也是问 AI，
1: 是扫。对不对？
0: 对，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福利品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可以搜索到的。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每次就是路过赫莲娜专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多看两眼，心里面痒痒的。
1: 嗯。
0: 但看到价格时候就默默转身。
1: 那毕竟在专柜买啊。
0: 嗯。
1: 实话，那实力情强大。
0: 嗯，毕竟呢，就是你在一比较，你就会觉得好像去了专柜，感觉是被就是
1: 怎么了？
0: 反正就会变成冤大头
1: 啊，就感觉自己啊有点像那个就是素馅饺子里的韭菜，
0: 哎，是不是？
1: 有这感觉啊？
0: 所以呢，你通常都会在要不然官网旗舰店等一些这个
1: 大促
0: 活动的时间，
1: 嗯、
0: 你要不然呢就是去。找一些代购 啊、
1: 嗯、
0: 看着怎么着都会觉得比去专柜划算一点，
1: 是，
0: 那么我们就是你们的代购平台。甚至比代购还要更划算。
1: 那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要告诉大家啊、嗯、今天夏装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赫莲娜黑绷带，
0: 嗯，
1: 50%版本波色音50缪的那个大黑屏的正装哈，
0: 嗯，
1: 只要1947元，
0: 嗯，
1: 而且呢告诉大家这不是一瓶，两瓶，一瓶不到1000块， 你想一想，你要去赫莲娜的专柜啊，人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我觉得起码60%是靠啊、黑绷带给它撑起来的，
0: 没错，
1: 对不 对？大家去到那儿的话，这就属于他们家镇店之宝了。
0: 嗯，
1: 今天咱跨境姐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机制，1947，50%没有50%玻色因含量的赫莲娜黑绷带，直接带走2瓶哦。
0: 对，大家还是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今天关键词是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哎，你还可以购买一个1元膨胀金，这样下单会更划算一些，
1: 是能直接抵扣哈。
0: 对，然后买护肤品咱们其实也不看噱头，就看它的效果。
1: 嗯
0: 嗯，所以呢大牌也会更贴心一点，你最起码更安心一点。
1: 那当然、你看看咱这个交通广播、帮大家都想好了、外服的黑绷带咱有了、内服的待会儿18点段的时候也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那咱不就是由内而外的，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整个的话我们皮都展开了，皱纹也少了，
0: 所以大家就关注起来徐州交通广播。
1: 嗯，
0: 稍事休息，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两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臣？
0: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温和

0: 乐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笑起马组合，
0: 欢迎各位啊！
1: 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有个好心情更有趣的题目，问一下各位，考验一下小伙伴们，喝咖啡和喝可乐哪一个更长寿？就是咖啡和可乐单独啊，不能说跟喝，就是这两个饮品，咖啡本人和可乐本人哪一个更长寿？
0: 这个难倒我了，虽然说这两个都是我心头爱，但是呢大家都说啊、如果不健康的喝他们俩的话，都算到最后对自己身体有负担。
1: 我就跟你们说，你们真别往正儿八经的那个健康套路上面去想。你看乳胶工厂也当真了，说什么你问我咖啡和可乐哪个更长寿。我看到了阿牛说是咖啡，
0: 也
1: 有旁边还说什么旁边是炸串
0: 炸
1: 说这个你得看旁边配的是什么。
0: 你要看前面的聊天记录，是人家在分享自己的私藏美食店啊。
1: 那你要是吃了炸串，那肯定不长寿
0: 啊。
1: 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咖啡和可乐单说本人哪一个更长寿？目前而言，我看一下啊，乳胶工厂又说了。咖啡伤的神经，可乐伤骨头，所以他觉得哪一个都不长寿。我们梗有趣啊，真的没有在认真的跟大家分享知识，是在跟认真的跟大家讲个笑话。
0: 是啊，
1: 要不然大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吧。
0: 答案就是咖啡了。
1: 恭喜阿牛回答正确。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手动鼓掌
0: 啊。因为可乐会没气儿。
1: 哎，是的，可乐会没气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你说咖啡本身就没气，
0: 我还觉得可乐更长寿。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可乐还有气儿，对吧？可乐现在还有气儿，它还有气儿在啊。
1: 因为可乐它
0: 咖啡没气呀、啊，咖啡无论怎么样都是没气的呀、啊。
1: 是，但你想一想，可乐它存活的时候它是有气的，
0: 对，
1: 你放着放着它就没气了
0: 啊、哦。
1: 那咖啡它本身存活的时候它就是没有气的，
0: 那咖啡它本来就没气儿啊。
1: 所以它没有变化、
0: 哦、
1: 可能它发生变化，它从有气变没气了嘛、哦、所以阿牛回答正确，
0: 恭喜啊
1: 对，确实是一个比较狡辩的话题，像我们小时候玩、脑筋急转弯的时候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有趣的话题、当今天呢跟大家刚刚是个小插曲，问号的诞生正儿八经要聊的话题是，当你认识一个朋友，新认识的一个朋友，你会给对方在自己的心里打分吗？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印象大家是如何去判定的？
0: 感觉，真的作为一个水象星座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第六感，可能是他自己身体的微语言，也可能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谈吐、突然在两三句之内就让我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定性，
1: 是不是？
0: 或者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玄学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评价体系。
1: 你看看
0: 面相，
1: 跟你一个星座的朋友就说了，都同样是巨蟹座的朋友说，肯定会直觉，
0: 或者就是面相。对不对？其实面相的话也算是一种啊，整体直觉的管干的综合考评系统，对不对？你就觉得哎呦，这人面相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然后对他呢，就可能在心里边的第一印象呢开始减个分了。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有朋友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看走眼过。提到这第一印象，很多朋友就会认为，关键是在于你在自我介绍时候说了些什么，面试时候大家肯定是这么感觉，是
0: 吧？
1: 或者是你在交流当中展现了哪些与个人魅力有关的特质。那实际上呢，这真实情况往往就是更加的自动化，我们可能都意识不到。
0: 对，
1: 虽然就是说打分两个字很不礼貌，但是呢，哪怕对方一句话还没有说，我们的大脑评分系统其实已经自己就启动了，悄悄就启动了。
0: 是，
1: 它只是通过面孔、声音和名字三个线索就开始快速打分了。
0: 您说我们都是那个打分机器啊、哦？
1: 哎，看到有朋友说你们在聊什么话题？我们在聊的就是大家见到别人的时候是依靠什么？第一眼的时候是依靠哪些方面去认识一个人？或者给一个人打分？
0: 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对，其实2025年的时候呢，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就通过统计分析了，梳理了人们在面对咱们这个面孔、听到声音还有听到名字这些信息的时候，最常用来评价他人的四个心理维度。第一个就是可接近性，
0: 这人可不可？
1: 第二就是能力感，
0: 这人强不强？
1: 第三就是自信，
0: 这人傲不傲？
1: 第四就是做作感，
0: 这人做不做？ 换句话说啊，咱们的大脑就像一台由直觉驱动的打分机器，会迅速的从关键词库里边找出匹配的合适的标签，并默默的贴在对方的身上啊。就那么张第一印象的评分表到底长什么样呢？咱们不妨啊，按照顺序来看看这四个维度啊。
1: 第一维度可接近性嘛，这样达到说这人凶不凶啊，好不好接近，
0: 可不可？
1: 因为我们有时候越遇到一个人，天然的就会有点害怕，
0: 对吧？
1: 他很有威严感，
0: 是吧？
1: 对，这是我们大脑最先启动的一道判断机制。
0: 毛糊雷公脸，
1: 对，就是我想不想靠近他，
0: 对吧？
1: 这种感受呢，大多是来自于一些正向的温暖的特质词汇，比如说友好、善良、可信、随和，或者是很外向、爱社交等等，你就觉得这人好接触。
0: 是，
1: 如果他很高冷，他一直不说话，甚至眼神咱们都没有对上，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应该不太好交流吧。
0: 是，
1: 如果你第一眼让人觉得好说话、没架子，那么在这个维度上咱们大概率就已经是高分选手了。
0: 哦，在这一项里边的话，我的得分应该会更高一点
1: 啊，
0: 对不对？就我是善良的、友好的、比较有这个眼缘、看起来的话人脾气比挺好的，
1: 那大家一听就觉得大老师应该是一个很幽默的男生，
0: 对吧？然后比较能聊、
1: 但是你就是正常情况下跟我们听友分享说是这样，但如果你不眼神跟别人没有交流的话、看起来还挺严肃的，
0: 困对吧？而第二个维度的话，那就是啊，咱们萨萨老师给别人留下第一印象，元气自信了。他呢是一个对过去的印象模型中比较少提及的，但是在现实交往中非常关键的新维度。它反映出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是否显得坚定、有主见和有底气。关键特质包括什么呢？自信，果断的勇敢表达，和害羞回避，这些的话就是负向指标了。也就是说，大大方方打招呼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啊能被察觉的自信表现。就比如现在下我们去做活动的时候，萨老师啊总是可以和听友们去做非常大方的打招呼，而且呢也很自信，而且一说那我们萨萨来一个，然后也可以啊分享自己的才艺，都没任何的问题
1: 啊。但是有一个话语啊，大家要注意避雷，因为刚刚这个乳胶工厂说，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他说
1: 在徐州，但凡你听到一个人说那你不用问了，那就得直接拉黑他
0: 啊，不用问了，这不应该是好的评价吗？
1: 那你不用问了，真想你带入一个五大三粗的男性的形象。然后用徐州话、用比较强的语气，你现在就可以再现一下这句话。
0: 妹儿，那你不用问了，拉黑。
1: 是，不过
0: 你这你得分什么呢？喝酒前、喝酒后，对吧？有些人喝酒之前的话，还是啊，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啊，也是怎么说呢啊？大家谬赞啊，感谢大家谬爱啊，抬举了啊！你不要问了，喝完之后对吧？这很正常，我觉得啊。
1: 对，那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能力感，
0: 苏姐，
1: 这个维度大家其实不陌生啊、哦。
0: 是。
1: 毕竟看起来靠不靠谱，是不是聪明人，这类判断我们天天都在做，
0: 要不然人家怎么叫天才苏苏呢？
1: 对，主要关键词就包括聪明和勤奋。要值得注意的是呢，研究者们也发现勤奋呢既是能力的体现、也会被解读为自我驱动的一种内在自信。
0: 是，
1: 因此呢，他在能力感与自信两个维度当中呢，都出现了较高的因子载荷。
0: 你看第四个维度是什么呢？做作。你说我们早晚高峰四个主持人对吧？那不好意思吧，小龙你就收了这个吧。咱们一人拍一个吧，好不好？
1: 小龙就是他。
0: 就第一个维度呢，可能会让研究人员觉得有些困惑啊。因为做作这个事儿不像前面三个这么的明确，你看一眼就能明白。
1: 对。
0: 反而觉得呢，他好像是带有一些明显的文化和社会性的评价色彩，甚至有一点点是偏负面的。关键词包括什么呢？做作的这个维度里边，惹人烦。讲究精致过头。天天的小头梳的。
1: 那这不是小龙
0: 是吧？
1: 那这是成名。
0: 以及呢，负向的指标比较普通了。研究者们在一轮额外测试中，让参与者啊从多个候选标签中选到最合适自己的归类的名称。我相信不会有人说自己者哦，我是做错人，不会有人选这个的，对吧？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有点太端着了，或者有点装啊。
1: 所以朋友们，不是我们想，而是大脑自己会以貌取人。就是你真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我们大脑自己就会以貌取人。
0: 是。
1: 那么我们的大脑究竟是依据哪些线索给别人贴上亲和力、能力感、自信和做作的第一印象呢？大家可以先来聊聊最直观、最无法回避的。刚刚就有朋友说面孔，
0: 其实就是面相。
1: 对，几乎每个人都难以否认，当我们看到一张陌生面孔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瞬间浮现出来，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
0: 老宋，
1: 或者说这个人似乎有点难相处，
0: 不 知道是谁。
1: 我们身边没这种人，
0: 哎，没有这种人，
1: 对之类的直觉印象。
0: 是。
1: 更令人惊讶的是呢，这些第一印象就是你瞬间形成的。
0: 研究表明啊，当人们看到一张情绪中性的面孔的时候，就他既不开心也不难过。
1: 嗯。
0: 大脑只需要短短30多毫秒哦，不是30多秒，30多毫秒，
1: 嗯，
0: 就能自动生成。比如说他是可信的或者攻击性强的这些社会性的评价，
1: 嗯，
0: 这类高速判断呢不仅高度一致，还和大脑中处理情绪和危险感的核心区域杏仁核的密切活动相关。就比如说有些人你看他长得又觉得有点危险，你不想和他独处。
1: 对，你看咱们有朋友就说什么面相啊，包括服装、动作、语言以及话术的攻击性。那有研究说明啊，如果咱们遇到一个微笑，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容易亲近，就如果他天天都是面无表情的，或者是本着一张脸，就觉得他很难接触，
0: 有点。
1: 而且硬朗的面部线条呢，也会让人觉得更有领导力。
0: 嗯，
1: 大眼睛，并且有些圆脸特征呢，仍能让大家联想到一些小婴儿，很可爱。
0: 嗯，
1: 所以呢，这类型的朋友他就更具有亲和力。大老师，
0: 我是
1: 你是大眼睛，然后有就是微圆的脸蛋，
0: 是，
1: 对啊，
0: 苏姐也是。
1: 啊，
0: 对吧？也是大眼睛微圆眼袋儿啊，看起来非常非常有亲和力啊。
1: 对，
0: 总的来说呢，人类在看到一张陌生面孔的时候，自动会从亲和力和能力感两个维度进行判断。
1: 嗯，
0: 但跨文化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在不同文化解读这些线索的时候，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
1: 哎，
0: 比如呢，在咱们东亚文化当中啊，更倾向通过面孔的年龄感和是否严肃稳重来判断那是否值得信任。
1: 哎，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好像是北京体育大学，他们在搞一个国标舞比赛。
0: 国标舞，
1: 中间的时候中场休息，裁判们嘛，因为他们跳国标都穿得很绅士，都是黑西装，男生女生都是黑西装套装
0: 啊。女生不是那个很热辣的那
1: 不是他们裁判就也是很正式的西装，
0: 是，
1: 然后一起站在中间舞池中间群舞，
0: 嗯，
1: 用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很中国风，也不能说中国风了，
0: 就凤凰传奇，行吧，
1: 也类似吧，也不全，就是有一点，我们可能甚至觉得有点古老的金曲来跳这种国标，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视频，突然。一下子走红了，底下点赞评论很高的一点啊，有人是在说这种赛事当中 C 位不一定是跳得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资历的，
0: 这也是反映了咱们的文化了。对吧，
1: 对，
0: 资历我们真的很重要啊。
1: 对，
0: 除了外貌之外，声音也能确定瞬间的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呢，经常啊我们看一些比较撒狗血的剧里边，这个人说话这样，你就觉得哦，这人不行，反派，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哦，就这种你就觉得哦，这比较有威严。
1: 嗯，
0: 即使未曾谋面，仅凭声音，咱们的大脑也会迅速对一个人形成初步印象。《红楼梦》，
1: 嗯，
0: 王熙凤，
1: 嗯，
0: 是不是未见人声先闻？
1: 对，先听到人声了，
0: 对不对？
1: 就
0: 过来了。
1: 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0: 是。
1: 主人忙看时，只见一位少妇从后房门款款而来，
0: 嗯，
1: 恍若神飞仙子。
0: 是吧？你再听林黛玉，下次小。

0: 再得这个东西可是不能一做做，
1: 对吧？
0: 这个可是不行了，就这种啊。
2: 不得不说，曹雪芹真的是有一点这心理学直觉的。
1: 是，
2: 因为咱们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声音的三个核心特征，就是音高、语速还有情绪语调，在第一印象当中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 高音呢，一般来说啊，低沉的声音更容易传达出权威感和成熟的气质，尤其是在男性声音中，这一印象反而更显著。
2: 王然老师，
1: 除了还有谁？张铁林，
2: 嗯，
1: 张铁林对不对？
2: 张铁林，哎，对，
1: 是真的，他都是这么说话的，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如果声音过低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冷漠，难以接近，反而削弱了亲和力。王然老师，他真的很低啊。
2: 另外呢，就是语速
1: 很权威的。
2: 对，说话节奏呢也会影响性格的判断。
1: 嗯，
2: 语速当中其实适中是最受欢迎的，因为给人感觉更加的从容和自信。
1: 是。
2: 相反，像我们可能语速都有点偏快
1: 了，
2: 节目里面
1: 那
2: 这说的太快容易让别人焦虑，
1: 对吧？
2: 而但如果太慢的呢，又容易被解读为胆怯，或者是你缺乏主见。
1: 是。而情绪语调通常来说带有温暖柔和音调的声音呢，
2: 嗯，
1: 最能激发他人的信任感和亲切感。
2: 是。
1: 而声音声音缺乏情绪起伏的声音，竟更容易让别人觉得冷淡甚至刻板。
2: 对。那第三个印象呢，就是来自于名字了。
1: 嗯，
2: 除了面孔和声音之外，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也悄悄地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
1: 行，
2: 你试想一下，当你看到秀兰，
1: 哦，这个是大姨儿；
2: 婷婷，
1: 这个是啊同事；
2: 子涵，
1: 这是外甥女儿，
2: 是不是？三个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形象一下子就出现了，哎，很立体，
1: 对吧？春玲，
2: 嗯，
1: 秀梅，奶奶啊，这都对不对？是不是？这并非巧合啊。
2: 对，
1: 研究表明了，名字不仅红梅，名字不仅代表携带着这些时代特征啊，
2: 嗯，
1: 还能引发人们对年龄、教育程度、性格等方面的快速联想。
2: 对，
1: 不仅如此啊，一项来自于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发现，名字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外貌啊有一些心理期待。
2: 嗯，
1: 研究者们让来自以色列和法国的数百名参与者玩一个猜猜看的游戏。
2: 嗯，
1: 他们需要从每张人脸对应的四五个候选名单中选出最匹配的那个，结果发现参与者们猜中的真实姓名的概率显著高于随机值。
2: 嗯，
1: 不仅如此啊，法国参与者更擅长匹配这个啊法国的名字和法国面孔。
2: 嗯
1: ，Pierre， 对吧？
2: 嗯
1: ，Jean-Renaud， 就这种。而以色列参与者呢，则更匹配希伯来名字和以色列面孔时表现更佳，啊。
2: 对，因为他不同国家的名字取名字和他的背后文化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嘛。
1: 对。
2: 那这也意味着人们确实是拥有某种文化直觉的，咱们能够将名字与面孔匹配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好奇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广播主持人都不用自己的真名，都要起一个艺名？
1: 为啥？
2: 首先我觉得好记。
1: 哦，
2: 啊。另外一个就是起的这个名字可能就更符合自己在这个主播台时候想要展现的一种性格特征吧。
1: 嗯，
2: 有一点这样子，
1: 也是有一点自己的语音人设的感觉，
2: 是这样子。
1: 嗯，
2: 但是这并不是说名字是真的写在大家脸上的，更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将某一些名字与一些特定的气质、种族、性别甚至是容貌特征连接在一起。
1: 是，
2: 这种文化刻板印象其实也是在无形当中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1: 你看我们大字辈小字辈的就是男生就比较贫一点，
2: 嗯，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叠字辈的女性嘛，那就是比较俏皮
2: 一点，嗯，
1: 对不对？叠字辈的女性那就俏皮一点，苏苏萨萨，对吧？佳佳都是，是不是？然后呢，从面孔、声音啊到名字，咱们以为的直觉，其实背后啊是藏着大脑高度程序化的加工机制的。
2: 哎，
1: 这些看似主观的感觉，往往是源自长期积累的文化经验、
2: 嗯，
1: 社会刻板印象和演化的偏好。
2: 嗯，
1: 所幸啊，第一印象虽然重要，却不是最终印象，而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超越外貌的声音和名字的真实与温度啊。
2: 没错了，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若方便的话，可以撇掉姓氏，把自己的名字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看我们能不能通过名字猜一猜你是什么性格的人。
1: 嗯，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啦。

0: 单独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妈妈，我爱你。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2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9: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1: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2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2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3: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22: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1: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今天呢，假青车厢麦咖啡，我们也唱一些这个时刻我们的内心真实呼唤吧。
0: 嗯，
1: 去也。
0: 去野，
1: 对，也是山野的野，
0: 哦，撒野那野，
1: 对，撒野的意思，
0: 嗯，
1: 去撒野的意思，
0: 去撒野，
1: 对，我觉得撒好像找不到什么类似的歌吧，所以我就把这个字给去掉了，变成去野，
0: 去野、啊。
1: 就每到工作日的时候，大家都很期盼周末，为什么期盼周末？因为我们可以去到大自然，可以找到自由嘛，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就含有去字，或者是含有野外的野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我们也感谢贾青为本环节带来的大力支持，
0: 是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感谢贾青羊肉串，
0: 感谢感谢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好物，就是燕窝，
0: 是刚才福建推荐完外敷的了，现在来点内服的，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还在聊小剧场，聊我们这一代跟老一辈子的差别在哪吗？我最近追一个剧，那有点就是古代的那种剧情了，你还在说一个人家多么的富有，多么的奢侈，是说他每天都能喝一碗燕窝，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是这样比喻的，
0: 是
1: 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当中就觉得燕窝是非常非常难以触及的高奢的养补品，
0: 对，
1: 保养品，
0: 身份的象征，
1: 对，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府燕即食燕窝的口号就是打造一款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好燕窝，
0: 你现在下单的话520你是完全不用愁物流了，100%可以帮你啊把这个特殊的节点自己的心意表达到啊，
1: 对，而且咱们鲜花送过了，饭也经常吃，当然这些可能在520这样的节点也不能少，
0: 对，
1: 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些实用又品质很高的礼物打动人心，
0: 你看鲜花会凋谢，吃饭会变胖但燕窝可不是了，
1: 毕竟我们这个燕窝里面给到大家的这个成分还是非常的好的，
0: 是
1: 原价1396元的一箱，然后现在给到大家的节目团购价只要995元就能带走一大箱，里面是5个包装礼盒啊，然后买2箱你还能立减100元。
0: 要告诉大家啊，咱这到手总共是30瓶一组，而且如果你购买了第二组，咱们的第二箱60瓶到手，对吧？是啊，给大家的价格是1396，直降100元，而且还加送一颗13到14毫米。
1: 不是不是不是，你算错了这笔账
0: 啊，
1: 是原价一箱1396，
0: 哦，
1: 现在一箱995，
0: 哦，
1: 两箱的话是995×2减100块，
0: 哦，
1: 995×2减100块，
0: 是是是，
1: 这是两箱的价格。
0: 对，
1: 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给大家再加赠一颗天然的淡水珍珠，还是有这个证书的，有证书有大证的，
0: 是，
1: 很漂亮的一个，而且这个直径其实也够大，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手里有这个商家寄来的这个赠送的珍珠的样品，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0: 哎，说是说，大家你就想想，平时的话，咱520先把这个燕窝给送了，燕窝送完了之后啊，哪天惹老婆生气之后，把珍珠再给送了。
1: 没错，家人们，哎，这个珠光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0: 是，
1: 而且足够的大，
0: 对吧？
1: 哎，大家可以就是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手边空闲，先回复"下班"2个字，
0: 了解一下我们机制。
1: 对，您边看着，然后呢，大齐萨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我们边吃着。
1: 这个府燕燕窝呢，它是的原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帝王金丝燕的燕渣，
0: 是。
1: 经过了先进的工艺炖煮，而常用的不是那种零散的碎燕，
0: 不是碎燕，
1: 所以大家在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燕窝是丝丝分明的，口感呢也是清爽丝滑的，而且我们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大家买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先去看配料表，
0: 是，
1: 这个是做不得假的，这个燕窝里它只有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0: 哎，
1: 所以你看到的满满的一瓶的燕窝里面全部都是好料干货，
0: 不是那稀里光汤的，
1: 对，它是实打实的纯燕 燕窝炖煮出来的，而且即食燕窝就好在你吃的方便，而且每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其实大家如果说平时早餐没有来及吃，你也可以把它带在包里面，
0: 嗯，
1: 啊，中午或者是早上当上午茶，下午当下午茶都不错。
0: 哎，要告诉大家，咱这里边干燕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8克的。
1: 嗯，
0: 市面上如果你了解过其他的即食燕窝的话，知道大概这个含量1.8克，然后6盏这样的一个配置，大概都得700-800块钱了。
1: 没错。
0: 而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1.8克的干燕的含量，
1: 嗯，
0: 要超出普通的这种即食燕窝水平很多，平时最多也就1克在1.5克之间，
1: 嗯，
0: 添加到1.8克以上，那价格就完全上去了。所以这也是咱们阜燕这个品牌想打造的老百姓都吃得起的高品质燕窝的底气。
1: 你看我们抖音直播间5279说，因为我也在给大家看这个包装嘛，还有赠送的这个珍珠的样子，他说这个燕窝已经收到了，
0: 嗯，
1: 得到了老妈的好评，
0: 是，
1: 虽然就是被骂你是不是乱花钱了，但是能够感受到，
0: 嗯，
1: 妈妈嘴里是这么说的，但是心里还是特别喜欢的，特别开心的，
0: 那是
1: 啊，所以说了，很感谢我们的推荐啊，客气不客气。
0: 然后 Lisa 他也说了啊，
1: 嗯，
0: 这个燕窝啊，我尝试把它啊，
1: 嗯，
0: 冷藏一下再吃，冰冰凉凉的，吃完嗓子可舒服了。
1: 你看看，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们这个品质是真的很好，就是满满的都在拉丝，
0: 嗯，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没错啊，你看爱不释手，
1: 对，因为他刚说喝完一碗之后，
0: 哎，
1: 这个嗓子都觉得舒服了很多。
0: 哎呀，那我现在嗓子有点疼。我们这做1个小时节目了，对吧？那不得这润一润呢，啊，给他好好润润。
1: 那你喝一个吧，大老师。
0: 那行，
1: 我看你也是眼巴巴好几天了，
0: 哎，对吧？
1: 嗯，
0: 来给大家啊，起一个。
1: 有。
0: 哎呀。
1: 哎呀，这个咖灯响一点啊，明天大家那个早上跟苏姐说是大旗打开的啊。
0: 啊，是萨特亮打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哎，
0: 来给大家稍微喝那么一小下，里边是8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而且呢还有燕窝肽，里边干燕含量1.8克啊，只有木糖醇、水和燕窝肽。
1: 你这故意发出这个声音。
0: 都喝燕窝了还不好好舔一舔，对不对？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同款在徐，
0: 啊，你介绍你的
1: 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嗯，
1: 建议大家买2箱，因为一个就是你去吃燕窝食补肯定要吃一段时间的嘛，2箱的话基本上30岁以下的小姑娘咱们可以吃1年，
0: 嗯，
1: 因为不用天天吃，3天1瓶就可以，40岁以上的姐姐们大概2天1瓶也可以，可以吃很久哦。
0: 97年的大老爷们儿，我觉得1天喝3瓶也行。
1: 2箱的话就是60瓶，2箱是60瓶，你太奢侈了，老师，你太奢侈了。就跟大家算一笔账，这样呢算下来的话，1800多块钱，60瓶到手还是很划算的。再加上我们，你买2箱还有1颗珍珠送给大家。
0: 对，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就可以了。
3: 家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5: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两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只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一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过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18:04，我现在是气非常足的大老师。
1: 什么单位啊？这下班这个点给你喝燕窝？
0: 啊，这也不是啊，让我们喝的。反正就喝了吧，对吧？
1: 对，我看到也有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留言了，因为刚才大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对着话筒开了一瓶我们正在为大家就是公众号里面在卖的这个燕窝嘛，说呀。这个开瓶声也太诱人了吧！
0: 没事儿，爸，你也喝一个，
1: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
0: 是吧？
1: 一会儿再跟大家，哎、先给他
0: 不不不，你不喝我良心不安，
1: 在这儿等着我呢。就
0: 我们俩一定要当这个啊一条绳上的蚂蚱，
1: 在领导面前需要有个共犯，是不是？
0: 哎，待会儿的话，咱们也得做好这个善后的工作。
1: 在干嘛？怎么办？
0: 去水房里边拿这小瓶，再装点。

0: 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下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同时还有条路况信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WY 跟我们说的，说这个城东大道高架啊，由东往西的方向5:50左右呢，在环球港附近有一辆三轮车，
1: 是
0: 应该是一个70-80岁的大爷开的，有点吓人，在高架上面开三轮车。
1: 大爷没事的话咱就别抽奖了在这干嘛撞大运呢，这抽抽乐啊。
0: 对，所以大家 也小心避让吧，也小心避让啊！感谢 WY 的提醒。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处事跟父母都不太一样了，
1: 哦，
0: 处理信息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和老一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除了年龄啊，
1: 除了年龄啊，太多了，比如花钱，老一辈买菜啊，为了省2毛钱，他能多跑几站地，为了能领4个免费的鸡蛋，能上3个小时的课。
0: 还能早起2个小时去排队，
1: 对吧？然后呢还有是什么，为了省2毛钱愣是在拼多多上啊跟客服聊了半小时，最后啊发现呢怎么着，哎，自己呢还下单了另外一个更贵的。
0: 那你呢，就是这些事情你都不会干？
1: 当然了，年轻人的话就需要什么下单买就够了，
0: 但是年轻人的话就省钱方式跟老一辈也有差别。老一辈是这样硬省，我们可能呢是找一些其他的网站，也靠信息，靠这样的横向对比。
1: 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完全没想过买这个东西，但架不住啊直播间那人跟你说家人们对吧，然后就哎呀不错不错不错，下单下单下单，
0: 看直播下单。
1: 对，
0: 还有呢我觉得有一个不同，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说电视机坏了，老一辈可能是拍2下，我们现在第一反应可能是我要去小某书上面搜一下教程，这电视机坏了怎么办，然后发现拍2下是最管用的，
1: 他就欠揍就是这个也是处置风格的感觉
0: 改变。 对，
1: 老一辈的东西坏了之后他想到修，而我们是想到换，对吧？
0: 你看乳胶工厂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
1: 是
0: 老一代人真的是领那个鸡蛋。
1: 像我的话就是去啊各大咖啡品牌每周一上新杯子的时候我就去拍杯子
0: 这太火爆了，
1: 因为啊好几种颜色呢
0: 还有
1: 那个 Manner 啊，那个三立方啊，你都不知道那些杯子多好看
0: 对，但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在表达感情的时候，老一辈子的人他们的爱呢都是藏在饭里面，就让你多吃点就是对你的关心了，翻多吃点翻译过来就是他们比较含蓄翻译多吃点就是我爱你，那咱们这一辈子呢就可能就是到了节点发一个520的红包，
1: 是
0: 可能对方还得再截个图晒个朋友圈，结果有可能红包还被退回来了，因为24小时没有领，
1: 这也是疼你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心疼啊，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觉得你是个好人，
0: 好人卡啊，
1: 对吧，
0: 所以不能领，
1: 领了之后的话反倒就官宣那不行，
0: 但是还是得晒一晒，你看这个节日我收到了红包，
1: 你要是海王要我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老一辈觉得铁饭碗是一辈子不失业，咱就觉得铁饭碗是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是技能，结果现在捧着铁饭碗的天天点外卖，跑着吃的反而自己带盒饭，低碳环保还省钱是吧，
0: 对，
1: 吃饱了之后还得站着上节目
0: 你在说谁呢
1: 我搭档真的现在最近的话饮食非常规律，
0: 也相对健康一点嘛，因为为什么就跟大家说我看配料表嘛，那我觉得只有自己做的饭你是最清楚你往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1: 是，
0: 就像我们给大家带的品也是，先看配料表。
1: 这先看配料表啊。
0: 你又开，有没有，邓老师？
1: 来，是这是不是我刚刚喝那瓶？我拧着来，我试试啊。
0: 哎，
1: 我就说啊，人不能随便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不能随便做计划之外的事啊？我现在手心直冒汗。
0: 如果我给你开了
1: 啊，
0: 那你这就好，就比较有意思了。那说明
1: 我
0: 的手劲儿比你大。
1: 也不是，是因为呢，的确你刚刚没做亏心事儿。
0: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你没做亏心事啊？
0: 你说扣的真挺紧。
1: 咱换一瓶，换一瓶，换一瓶。别那个坏片啊！
0: 哎，不是跟大家分享 啊，一会儿吧，一会儿广告期间再跟大家听这事儿。
1: 行
0: 啊，就是我们也看我们跟老一辈的人区别还有什么？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老一辈子的人是真的节俭，舍不得花那个钱，
1: 对，
0: 倒是还在默默的努力的开这个燕窝。真有一个差别，也是像老一辈子的人，他可能就是不吃这个燕窝，是真的觉得贵。我听到那一声音，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的这个燕窝礼盒，那是真的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燕窝。
1: ASMR 敷衍即食燕窝。
0: 哎，你知道
1: 是不是很专业，对吧？
0: 没错，35克的这个固形物含量、不是，是总共35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克，里面的干燕的添加剂是不低于1.8克每。

0: 品的，
1: 是
0: 主要是价格确实划算。老一辈人舍不得，可能是看单品太贵了，然后觉得吃一年太贵了。
1: 就一听燕窝这俩字的话，就觉得不是咱工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东西。
0: 是，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确实比较的划算，995一箱嘛，一箱是30瓶，
1: 是
0: 有五个礼盒，很漂亮的礼盒。但是说实话呢，燕窝也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520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个品，
1: 没错、
0: 建议大家两箱，因为两箱的话995再减100，同时还有一颗淡水珍珠送给大家，是有证书的淡水珍珠，很漂亮，13到14毫米，
1: 是
0: 一颗很大的。昨天大老师都说，这要是做成耳钉的话，真的都是有点太显眼了。
1: 这耳朵都醉得慌，实话、
0: 啊。我觉得他要是做项链，其实还蛮合适的，而且挺大一颗，是天然的淡水珍珠，是配有一个证书给到大家的，
1: 是
0: 两箱才有啊，两箱会送给大家，两箱额外减100之后再送大家一颗淡水珍珠。
1: 你看三盒给老婆，一盒给妈妈，一盒给丈母娘，剩下珍珠呢，咱留着干什么呢？
0: 哎、还有，那你还有五盒呢。
1: 还有五盒，买两箱对吧？
0: 啊，买两箱还有五盒呢。
1: 啊，没事，再看一看他生日呢。
0: 对，
1: 囤一囤、啊，
0: 不同的节点送出去，
1: 对吧？
0: 这也是个方法，
1: 是吧？或者两箱的话，咱直接留给媳妇儿，那这样的话就断断续也能喝一年呢，是不是、啊？
0: 对，你看乳胶工厂都说了，五月份的节日太多了，接着520、521还有生日，真的要崩溃了。看来他爱人生日也在五月，
1: 是吧？
0: 那你买这燕窝划算？
1: 哎，或者呢，618再给他一个，就防止他花更多的钱，就618别买了，给你这个。
0: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就一点木糖醇嘛，水木糖醇燕窝肽，还有这个燕窝，它呢就跟大家按照顺序说是纯净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好，而且1.8克以上的这个干燕窝添加，味道也很好，待会儿可以形容一下，比你刚刚喝完。
1: 没事，你。就告诉大家啊，真的是没有任何负担，它喝起来不会像稀里光汤的这样的一个啊，咱们所喝到的糖水的感觉，因为的的确确吃过其他这种啊，以盏形式啊。出现的这种即食燕窝，但那个的话喝起来更像糖水，
0: 这个就很好入口。
1: 对，
0: 而刚才也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喝下去会更好喝，会更美味。
1: 行，那明天咱俩再冰两瓶。
0: 你知道你还可以加点就是带有色彩的那种其他饮料，你像调酒一样去调它，
1: 茉莉花茶之类的，
0: 很漂亮。
1: 茉莉蜜茶加茶、
0: 真的可以，
1: 茉莉蜜茶
0: 完美，
1: 对不对？或者呢什么那个果子熟了一类的这些，
0: 对
1: 对吧？
0: 哎，做些创意，拿一个漂亮的小杯子，然后一项就可以有一个渐变层的创意饮品就出来了，
1: 是吧？我告诉你，那这什么那些好姐妹们，那都红眼病的。
0: 但是它关键还不贵，对不对？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喽。
1: 是，
0: 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你觉得你和老一辈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给驾。
2: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
9: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正事儿，是关于孩子的正事儿。
8: 行，
9: 很多小伙伴也知道，我们现在每天呢，在18点的这个中段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孩子们在这个季节或者是儿童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8: 嗯，
9: 像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发生率就很高。
8: 是，
9: 也会影响到一些康复的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儿童医院的王岩医生专门给我们讲一讲孤独症儿童的睡眠干预。
8: 哎，王医生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儿童医院睡眠障碍门诊的王岩医生。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孤独症更换睡眠问题的管理。孤独症儿童睡眠障碍发生率呢是高达50%-80%，是普通孩子的2-3倍。已经严重到影响到康复和生活质量，且睡眠问题越重，社交行为症状呢也会越严重。孤独症孩子的睡眠问障碍呢，就是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频繁夜醒、早醒，然后睡眠片段化，睡眠节律紊乱。部分孩子呢还会伴有打鼾、夜惊，睡眠差呢会直接加重孤独症的核心症状，让社交更差，情绪更暴躁，行为问题更多，形成恶性循环。对于孤独症孩子的睡眠干预呢，我们强调更需要温和，更需要坚持。首先，我们要固定每日作息和睡前程序，制定可视化的睡前流程，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每天的流程呢要完全一致，帮助孩子形成稳定的条件反射。其次呢，要营造安静、黑暗、舒适、少刺激的睡眠环境。第三呢，就是采用温和的逐步消退法，引导孩子自主入睡。

0: 不强迫，不粗暴，如果行为调整效果不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小剂量褪黑素，同时呢，要排除腺样体肥大、缺铁等问题，针对性治疗。孤独症孩子的睡眠呢，是康复的关键一环，家长别忽视睡眠问题，早筛查，早干预。共患睡眠问题呢，要及时到儿童睡眠专科就诊，科学干预，改善睡眠，能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孩子的核心症状，帮助孩子更好地融入生活。
1: 你看，星星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睡眠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星星的孩子在晚上时候在闪亮，
1: 嗯，
2: 然后他还是感谢王医生的暖心科普，
1: 嗯，
2: 我们要重视睡眠干预啊，来助力孤独症孩子有个更好的健康。
1: 是，然后同时呢，今天好心情剧场也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伙儿，你觉得咱们这代人，
2: 嗯，
1: 和老一辈人最大的不同，它是个啥？
2: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小丸子不睡觉，他还说，我和我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他如果失恋了，他会哭着说这辈子完了。
1: 你还见证过妈妈失恋？
2: 他说，但是我失恋了的话，我就先打开外卖软件，我去点一杯奶茶，
1: 嗯，
2: 然后我再打开招聘软件，我看看有没有涨薪的机会。毕竟男人会跑，但工资不会。
1: 工资只会以另外的形式流向外卖软件。
2: 好像杨超越之前就在综艺节目里面，就其他人好像还是恋综
1: 啊，
2: 都劝他说，超越妹妹，你差不多也到该谈恋爱的年纪了，
1: 是，
2: 你难道不想找个男朋友谈个恋爱吗？杨超越说，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工作最重要，
1: 嗯，
2: 因为好工作那是真的难找啊，他不等你，而且学历高，是不是条件好的人这么多，他们都在跟你抢那好工作，
1: 是，
2: 但男人到处都是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工作。
1: 关键的什么呢？
2: 嗯，
1: 人家长得真漂亮，
2: 那倒是
1: 有恃无恐啊。
2: 那确实。
1: 还有另外一位老张他也说了，嗯，我觉得不同的是啥，嗯，我们那会儿啊，我算上一辈人七零后了啊，
2: 嗯，
1: 我们那会儿工作受委屈了，咬着牙想着忍着，我得对得起这份工资。
2: 嗯，
1: 现在我家小子九五后，上个月领导让他连接三天班，他直接就甩了句，我的健康也是固定资产，
2: 哎，
1: 然后就请了半天假去打球了。我觉得他真挺酷的。
2: 你别说，
1: 嗯，
2: 说明什么？他们觉醒了。咱们九五后都知道了，身体才是第一位，革命本钱就是身体，是在九五后的身上践行了。
1: 我说实话，从来没有见证过，好像我爸妈所谓的这种啊，需要请假这样的状态，从来没有过。我觉得他们永远就是工作都特别特别的敬业和认真，
2: 有着一种冲劲。
1: 就
2: 是，好像是工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就我们现在呢，
2: 嗯，
1: 把工作只认为这是我们糊口，是为了维持我们生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存，
2: 嗯，
1: 必要的一个东西，对吧？
2: 嗯，
1: 过来上班，
2: 嗯，
1: 但是他们是真的当把工作当做事业在奋斗，
2: 嗯，
1: 真的是投身进去，要不然怎么今天拿这个标兵，明天拿那个红旗手的？
2: 这个也是差，
1: 对不对？
2: 嗯，
1: 是真的啊。
2: 还有这个烫水使我快乐分享，他说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老一辈他们攒塑料袋，我们攒的是下次一定
1: 哦。
2: 像他说他自己妈妈呢说，这个袋子你别扔，能装垃圾。那像我们是什么呢？这个视频我先收藏，
1: 嗯，
2: 收藏以后再看，
1: 嗯，
2: 然后永远不看。
1: 甚至有的时候打开那个什么收藏夹，就发现，哎，这什么时候，这什么东西，自己都不认得它了。
2: 但是你看到本质是一样，我们都有囤积东西的习惯
1: 哦。
2: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塑料袋要攒，
1: 是吧？
2: 嗯，
1: 我妈妈只是攒塑料袋，
2: 嗯，
1: 我们攒的东西可多了。
2: 嗯，
1: 我们攒什么呢？
2: 什么？
1: 口红、眼影，你自己说对不对？然后呢，鞋子。
2: 真的
1: 各种东西，你自己说，就一个嘴唇能需要大概70种颜色的口红吗？
2: 那老一辈人主打一个有能穿就行。
1: 你有穿过30根口红吗？30根？
2: 那我没细数过，你这我这人比较诚实，我真没细数过，但可能有超过。
1: 那50根有呢？
2: 那我没有细数过，
1: 但可能有。来吧，
2: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啊。
2: 还有夕阳红理解说，我说个实在的，嗯，我们那会儿借钱。是张不开嘴的，
1: 嗯，
2: 借了还睡不着觉，
1: 觉得是最大最大的人情负担，
2: 就怕还不上。
1: 对，
2: 现在年轻人借钱，花呗白条借呗，眼睛眨都不带眨，还的时候呢，分期再分期。而我闺女说这叫杠杆，嗯，我说这叫做挖坑，
1: 就拆东墙补西墙呗。还有呢，咱这位啊，另外一位听友他说，我和我爸最大不同什么呢？他回到家里看电视新闻，我下班回家刷短视频，还真是。
2: 嗯，
1: 以前小的时候晚上7点的时候，你永远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2: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我们来
1: 农历的那号，
2: 我们来观看一下今天的新闻联播，
1: 对吧？然后7点半。哒哒哒哒哒哒，也就是一定要看天气预报，最后的尾巴那个地方徐州多少度？
2: 嗯，
1: 然后呢，到了后边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呢？
2: 嗯，
1: 焦点访谈。

0: 我们就开始磨蹭磨蹭，不想写作业，对吧？就在门口磨蹭磨蹭磨蹭
1: 啊！你是磨蹭不想写作业的？
0: 当然，
1: 我是到交警访谈的时候，我作业都已经写完了的，
0: 是吗？
1: 嗯，
0: 就你回到家就写作业？嗯，
1: 小学的时候吧，
0: 小学的时候，
1: 初中是真写不完。
0: 对呀，那不就开始磨蹭磨蹭，一直得磨蹭到个那个什么八九点八点多，对吧？吃完饭干什么的？开始磨蹭写，写到十二点。
1: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我大概九点钟就能写完。
0: 那你们
1: 这些我要再看一集电视剧再睡觉，所以我要赶在、啊、我要赶在电视剧演完之前把作业写完。
0: 哦，我是没想到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友，他说老一辈是来都来了、嗯、我们是算了算了、嗯、
1: 还有爸妈旅游是排两小时队，说来都来了咱们忍忍、嗯、我们呢就是外卖超五分钟算了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0: 嗯，主打一个绝不内耗，
1: 退款
0: 是吧？老一辈真的就是来都来了，
1: 嗯。
0: 然后像我妈平时腿疼、胳膊疼，不，然后一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里边暴走两万步。
1: 哎，我现在也有一点来都来了的这个感受了，
0: 哦、
1: 因为我感觉得留下一张照片吧，不然的话什么记忆都没有。毕竟就是很快就会忘记这段旅行，如果不把它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的话。
0: 就是来都来了是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我妈妈她对爬山呢，就来到了爬山，她对登顶有执念、啊、你别管多大的山。
1: 那我不行、啊、那我会半途而废的。我甚至会说这个山还没有云龙山好看呢，我们不爬了吧。
0: 就我可能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来过老君山或者是来过泰山，我只要坐索道能去到的地方、
1: 嗯、
0: 留下一张它比较标志的那个景点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你要去老君山不就爬那金顶吗，坐那个电梯上去拍一张得了。
1: 嗯，
0: 但是我妈她就会有一个执念，
1: 嗯，
0: 他说不行，我既然来都来，我一定要登到南天门，就这样，他就是一定要到最高峰地方去。甚至呢，我就说我走不动了，你回去。
1: 不得不说，对于老一辈确实是 respect， 非常敬佩。
0: 而且老一辈的话，嗯、他们对于旅行的时候或者登山以及去景点的时候，自己带煮鸡蛋和这个西红柿以及黄瓜，有这个真的是非常着魔的执念。
1: 那自己自带干粮，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说，就是我说我带个这个什么，我带个可乐什么，带那有什么？就得跟黄瓜，我那能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啊？
1: 那确实不太行，
0: 对吧？带黄瓜、就是，哎呀，真的啊。
1: Summer 他说，我为了听广播，我买了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就咱们就是说吧，你就是在抖音直播间不也可以听吗？
0: 我爸妈那边都不把收音机关上半导体了。还有老刘也说了，
1: 他说工作模式有区别吧？他说我当年进单位的时候是先给师傅端茶倒水了三个月，
0: 传承的那时候是有。
1: 现在年轻人入职第一天直接问 HR 我的晋升路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的薪资不符合我的预期。
1: 他说我佩服他们的直接，但是也有点担心他们别摔跟头。
0: 而且你发现没有，爸妈那辈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呢，从来没有想过入职其他的赛道，
1: 嗯，
0: 永远就在自己单位里面待了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对不对？
1: 对，
0: 从来就没想过说，哎呀，不行，我未来的话，我想就是本来我在做设计师，未来我想做律师，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网络直播间里也来了很多的广播听友，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听广播用的器具的差别。
0: 哎呦，
1: 这个是马王告诉我们他在用对讲机听广播。
0: 哦，对讲机也有调频功能、啊、
1: 这个音质是不是还比不上手机端的直播间呢？
0: 您说一下您是不是吊塔司机啊？因为在上面没有别的能听，对吧？这用个对讲机挺好的、
1: 哦、啊。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我妈觉得30岁就必须结婚
0: 啊、哦，
1: 但是我觉得30岁可以先养猫。
0: 嗯，
1: 我妈觉得如果离
0: 老一辈觉得猫狗可脏了，太脏了。
1: 然后她说，我妈还觉得呢，如果是离了婚，那就有点小丢人，有点不好意思给亲戚人说。
0: 对，
1: 但我觉得如果结婚又离婚，只是为了证明我试过了不合适，
0: 嗯、
1: 还是一个挺明智的选择。
0: 是，
1: 那别人的30岁呢，可能是一胎、二胎、三胎，那我的30岁呢，是蹲喜欢的 idol 演唱会一开、二开、三开，同龄人过的是母亲节，但我过音乐节。不知道大家听完我的形容，你们更喜欢过哪个节？
0: 而且对以前的爸妈来说，他们30岁啊已经是左右逢迎，然后呢、
1: 嗯、
0: 完成了婚姻，有了自己的下一代、
1: 哎、
0: 并且呢把彼此的长辈们照顾得都非常好，人情世故来往也都特别特别的能够面面俱到。
1: 嗯，
0: 但我们30岁我们就担心的是什么，哎，我爱豆又开演唱会了，明天又有新奶茶了，我们就喝一下吧。我们都还在跟小孩一模一样，
1: 就是好像
0: 爸妈看我们就觉得说你还没有长大一样。
1: 哎，
0: 人家30岁的时候唠的都什么科，哎呀，今年先进，你觉得我们车间能凭上吗？我们想的是什么，
1: 今年年假我们到底去哪个地方玩，
0: 是吧？还有这个燕窝明天能不能再喝一罐呢、我们想的都是这个。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你就可以喝一年，
0: 是吧？现在的20岁啊，
1: 嗯，
0: 真的就跟新的18岁是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觉得你跟老一辈有什么不同呢？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新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车厢麦咖风还邀请大家一起唱一些去野的歌曲，我们来听听我们花姐的歌声吗？

0: 加班患者被确诊了。
1: 你像个加班患者，谁安慰你？没关系，我们90000多的听众一起安慰你。哦，不好意思，可能有80000多都已经到家了。
0: 你现在听了之后心里是更没份了。
1: 他不是，你知道我的疗愈方式是什么呢？
0: 就以毒攻毒。
1: 对，这样可能特工本来前半句有在安慰到，后面就是哇哇哭得更大声了，
0: 是吧？
1: 一旦你哭出来了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变好了。
0: 你都给人家整已故了。来吧，各位朋友们，想问问大家啊，你和老一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看到花姐跟我们分享，她说老一辈认为最好的职业莫过于铁饭碗的公务员了，
0: 嗯，
1: 收入高，稳定性杠杠的，社会地位还高。但是我们这代的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宁愿在大城市上市公司面临35岁的职业危机，也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回家考个公务员。
0: 嗯，
1: 也许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吧，
0: 就不想当小镇做题家了。
1: 嗯，还有冯队跟我们分享的说是生活方式不一样，
0: 嗯，
1: 要晚上必须9点睡觉，这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0: 然后早上5点起。
1: 不得不说其实这是很健康的，
0: 对吧？
1: 但是这个也分情况，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就比我睡得都晚。我可能是那种争取想要晚上9点睡觉的人，并大家知道，如果你要健身的话，还要有一个比较规律的睡眠。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爸妈不用上班，就熬着呗。
1: 对，
0: 人家也不上学，人家也不上班。
1: 我们就不行，我们要不睡觉会被那种专门偷我们睡眠的小怪兽把我们的觉给吃掉。
0: 来吧，不是你最近真报幼教了吗？
1: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
0: 还有 Rusta 他说啊，
1: 嗯，
0: 最大一个不同就是老一辈人真的不能要求睡懒觉。
1: 不能睡懒觉，
0: 对，自己睡懒觉也不行
1: 啊，
0: 就过来一定会干嘛呢？拉窗帘，然后就开始掀被子，来钻起来，来，
1: 哦，
0: 钻起来干啥？干什么呢？都几点了，你不知道吗？我一看8点半，
1: 哇，那我好幸运啊，因为我就是从，比如说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还会说早点起，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我的外公会告诉我，没事，你上学太辛苦，你多睡会儿。嗯，
0: 多睡一会儿，
1: 多睡一会儿，
0: 就是吧。
1: 然后后来的发展到现在，因为爸爸妈妈也不用上班嘛，
0: 他也起不来。
1: 起得比我晚，
0: 对吧？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家里还是黑的，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呀，天哪！我早饭都变成我做了。
0: 您说的。
1: 啊，特工又发来了歌声，我们听听这会儿他用哪一首歌来哄自己呢？

0: 烟，让我在这事地上撒点烟。
1: 听得出来今天只有他自己加班，
2: 不然的话没有那么能放得开，
1: 对吧？
2: 撒点烟
1: 是吧，你做你也麻，是你家你也疯，对不对？
2: 那以至于我们尼克周说刚才那是什么动静，那是我们的知名摇滚听友赵呼居特工演唱的我在这雪地上撒点烟、
1: 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鼓楼张学友啊。然后另外的话，既然加夜的话也有很多嘛，对吧？我也给他来一首，
2: 你来一首。
1: 我把梦撕了一夜，我的身边还剩下谁？
2: 你是不是被特工刚才传染，现在嗓子有点哑？
1: 对，有点痒痒啊。撕夜是可以的，没问题啊。
2: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跟我们唱一些有趣和野的歌曲，也可以分享分享你跟
1: 爷爷爷爷爷，
2: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跟老一辈的区别吧。
1: 欢迎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来说点正事。
3: 听说头狼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吧。
2: 好，
1: 最近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成都某合唱团女孩演出，她呢需要一件流苏的礼服，先是找到了商家谈啊，想合作干嘛呢？想要啊白赞助两套礼服，被商家拒绝后啊下单购买，而后故意找茬说这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呢同意退货了申请。商家收到退货后发现衣服明显有被穿过的痕迹，吊牌和防盗扣也都被拆了。随后商家呀翻看了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后有穿着该礼服拍照的图片哦。截图取证后联系该女孩，竟然被主动拉黑。事情发酵后啊，成都锦鲤合唱团发布声明表示啊，此事是属于成员的个人行为，和团体无关，目前该演出者的演出活动已经被暂停。合唱团证实啊，因其个人状态不佳，自愿暂停排练和演出。江苏药石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律师庄静怡也指出了，如果质量问题成立，应该第一时间退货，而非穿完再退，虚构退货理由可能会涉嫌民事诈骗。浙江武联律师事务所的张律也补充称啊，演出的目的已达成，事后退货是违反诚信原则的。
2: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呢天气热起来了吗？部分实在怕热的朋友已经开启了空调，但是大家注意哦，空调长期不清洗，这个滤网和蒸发器都容易积攒灰尘水汽，会滋生大量的霉菌。所以开机之后呢，霉菌孢子它会随冷风到处飘散啊，弥漫在室内的空气当中，吸入后呢就会容易引发咳嗽啊、鼻塞啊、过敏啊，还会刺激一些呼吸道。老人和小孩呢都会更容易中招，所以呢建议换机的时候使用前大家要深度的去清洗滤网机身，定期的开窗通风，减少一些霉菌的滋生，并且呢要守护好居家呼吸的健康。
1: 如果你是每季度都清洗的，用那种自助的摁出来的泡沫那种，你每个季度清洗一下行。如果说真的已经大半年没开了啊，然后呢咱平时的话像是我们徐州还有供暖，冬天咱用暖气，夏天一年开一次，还是找人上来之后啊用那个通水的机器给你清洗啊，也不贵，现在都有团购的啊。再来关注吧，福州市百货大楼户外大屏常年会展示 SNH48 成员林淑琴的照片，被网友们调侃为福州地标。本以为背后是呢是富二代在追星，对吧？实际上呢是他家族生意冷清导致的广告位闲置的自用行为。最近因本人幽默辟谣而引发了热议啊，大屏由林淑琴家族经营，最近呢是因为百货大楼商圈生意不佳，广告位长期无人租赁，持续亏损闲置，为了减少资源浪费，他家人决定啊免费投放林淑琴的宣传照，形成了常年挂同一人的独特现象，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代言人呢。
2: 继续再关注娱乐方面呢，近期奇葩说的知名辩手颜如晶在播客聊到了一些职场观点，他放出了一句话说，当牛马的时候没有必要快乐，所以大家不用去追求做一个快乐的牛马。很多人呢 想说又不敢说的嘴屁，这回颜人如今也是当了一把。他呢还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逆向思维，说把你最不喜欢的事情当成你的职业，把你最不喜欢的人当成你的老板，这样呢在工作里不高兴就很正常了，然后你也不会因此而感觉到更多的不高兴或者是难过，逻辑一下子就自洽了。
1: 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啊自己内耗的或者是焦虑的并不是因为自己上班不开心，而是因为啊上班的过程中有人他不理解你的不开心，对不对？
2: 继续再来关注吧。中餐厅第十季已经在5月11号的时候在泰国清迈正式开启录制了。黄晓明呢继续担任了店长，王俊凯呢时隔六年也是回归，引爆了一些回忆杀。昆凌首次常驻慢综艺，
1: 慢周杰伦媳妇儿，
2: 没错，所以大家现在都很期待看说杰伦会不会做飞行嘉宾。这节目创新采用了移动式的经营模式，聚焦了中泰文化碰撞以及美食叙事。除此之外呢，姜妍、林世威 啊他们俩是坐镇厨房，芒果台的主持人金梦佳以及张雅琪会参与前厅服务，打破了固定店面模式，结合清迈在地文化设计的这种流动餐车，探索食材采购与农场协作，去弱化一些经营压力，侧重中泰美食融合与人文故事。目前呢飞行嘉宾还没有完全公开了，也想问问大家第十季了啊，经历了这十年你还在看中餐厅吗？
1: 说实话他一些王牌的慢综艺啊到目前为止的话除了花少还在看之外，像是亲爱的客栈，中餐厅都比较少看了，最多看到一点前片啊。最近网友的奇思妙想又登上热搜了，说双休和单休差了两天，双休是上午休二，单休是上六休一，跟双休比如果只是少休息日一天那就是上午休一，跟双休比如果只是多上一天班那就是上六休二，而单休则是上六休一，相当于既多工作一天又少休息一天，差了两天。所以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是绕口令。这是个绕口令，
2: 本来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只有一上热搜这么 一琢磨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对吧？哎呀，说真的刚才啊就我在念的过程中啊，到最后他的得我没得出来，
2: 知道为什么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网络网友的思维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咱们本来正常的双休嘛，一周七天你是上五天休两天，如果单休的话你就上六天班只休一天，
1: 是啊，
2: 但是跟双休比的话如果你是少休息一天那就相当于你是上午休一了，
1: 听不懂。
2: 就是跟双休比呢，如果你只是多上一天班你就是上六休二了，而单休呢是上六休一，
1: 这不就是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吗？
2: 意思就是说本来呢我们只是少休息了一天，他拆开看了，他把少休息的一天跟多上了一天班并在了一起。觉得这个意思是有点难以琢磨
1: 的，对吧？真的，
2: 不得不说，
1: 如果我在语文作业上啊看到这一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概括。这阅读都得好好理解一下。
2: 不得不说网友们的脑洞是真的很大，他
1: 中文也是不大精神，
2: 他是从一个是主观的感受来解读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了。
1: 是，反正到目前我们还是觉得双休好，祝大家都是双休啊。
4: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帕金姐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两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今天呢，节目的尾声要跟大家分享一下520的我们跨境姐的福利机制了。
0: 嗯，
4: 毕竟前面介绍完内服的，再给大家聊点外图的。
0: 行。
4: 嗯，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们就是关注过赫莲娜这个品牌，因为它确实很大牌，我们也知道它有 50% 的波色因，所以呢它的价格也是比较的贵。那跟大家分享的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我们520的特别活动，只要1947块钱可以直接带走两瓶50%波色因的50毫升正装。
0: 是，一提到赫莲娜就想到黑绷带，基本上等于代名词了。而今天还可以参与我们的520膨胀金的活动，花1块钱购买直降52元。最关键的是刚才没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机制是啥呢？
4: 嗯，
0: 现在参与我们的第二重福利520的这样的一个狂欢的话，只要满1520的价格，咱那买两瓶是1940，对吧？
4: 嗯，
0: 然后买两瓶下来已经超过1520的购买的这样的一个门槛了，会送你520的专属好礼哦，
4: 嗯，
0: 是戴森他们家的气囊按摩梳，
4: 嗯，
0: 或者再选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海蓝之谜辣妹儿他们家的洗面奶30ml的中装送你两个，
4: 都不便宜，都不廉价啊，都是大家平时能用得上的、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
0: 就是，
4: 也就是说买的越多会送的越多，也就是大家一个全年囤货的好时机。
0: 嗯，
4: 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1947块钱能把两瓶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带回家。
0: 是，
4: 既有大牌的质感呢，又有这个接地气的价格。
0: 是，
4: 直接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就可以了，也建议大家买1元膨胀机还能更划算。
0: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赫莲娜我们只放两天的机制，今天和明天，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会到周四的时候，
4: 嗯，
0: 也会给大家换到别的品，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
4: 所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6: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6: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通行缓慢。为配合施工，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路口禁止三超车、重重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临江而生，择鱼而食。武汉，一座江河纵横、湖港交织的城市，丰富的水产资源养育着此方乐土世世代代。水中精灵那诱人的身姿和鲜美的味道，也给厨师们带来了无穷的灵感。善做鱼则是武汉厨师妙手生花的技艺，形形色色的鱼鲜在水域辽阔的武汉是最为普通的食材，擅长烹鱼的厨师们总能给它做出花样来。卢永良用50年时光专攻鱼菜，鱼尽其用的刀上功夫令人大开眼界。以水产为本、鱼传为主的楚菜，回鱼、边鱼、桂鱼、雍鱼都是武汉餐席上的座上宾。作为和鱼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鱼痴，卢永良最擅长通过一鱼多吃来打开花莲的最佳食用方式。花莲还有个学名叫雍鱼，洗净的花莲多生活于淡水水域的中上层。花莲头部肥大，胶质丰富，鱼身肉质雪白，细嫩鲜美。要刚好到皮。卢永良根据鱼头、鱼身每个部位不同的肉质特点和口感，采用不同的手法来烹饪。鱼头烧制，汤汁用以泡饭；鱼身去骨，鱼肉制成鱼丸。量体裁衣的高妙处理，既不浪费食材，又能让食客品尝到鱼的不同风味。
5: 恐怕有一点点咸口啊，因为我们要焗的话，那咸口就会收起来。
4: 鱼头泡饭，从食材处理开始，就考验着厨师对原材料的认知和处理。分切鱼头，看似大刀阔斧，却也十分讲究。鱼头要留2分鱼肉，鱼鳍需适当保留，得当的处理才能令烧制更加入味。鱼头泡饭精华在于汤汁，卢永良借鉴了粤菜浓汤的做法来进行烹制。肥厚的花莲头以猪油中火煎制，这是卢永良用动物脂肪为鱼头提鲜的妙招。以腊肉作为汤底，能让鱼味更加鲜美。
5: 我给做这个鱼的吃了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八君盐、用蚝油、炒黄头，

0: 十米嘛，哦，
1: 行。哎，来一点点就行了。好，好，好，好，马上拌就马上吃，对吧？炖出来就不好吃了。
2: 鲜香的鱼汤，均匀地包裹着每一粒米饭，嚼在嘴里软糯浓香。盛在了卢永良匠心精神的鱼头烧汁，每一口都令人回味无穷。

0: 近五十年的厨师生涯让卢永良对烹鱼的见解入木三分。与鱼结下的不解之缘源于他最深刻的儿时记忆。
1: 我出生就在南湖旁边，所以我父母是打鱼，我到了懂事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啊上船，因为没有人招呼嘛，就在船上跟着父母一起去和雨水打交道，雨船打交道，与大鱼来打交道。
0: 卢永良对鱼的习性了如指掌，对做鱼也就更加谙熟。鱼头用来泡饭，鱼身就用来做成鱼圆。卢永良为花莲的每一个部位都寻得最适当的食用方式。一条鱼尾从分切到做成一碗鲜美的鱼圆汤，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蕴藏着卢永良厨艺功夫的秘密。手起刀落间，鲜嫩的鱼柳被麻利地分切，这是历经四十多年对每天宰杀250公斤鱼的最好诠释。先将鱼肉与各类调料搅拌制成鱼蓉，再用手挤成鱼圆，冷水下锅，期间要不断的扬汤止沸，让鱼圆翻滚，以防止鱼圆膨胀影响口感。在火的加持下，滋味已进入其中，逐渐熟透上浮的鱼圆亟待出锅。鲜而不腥，落地不碎，弹韧不扁塌，这是鉴定鱼丸好坏的标准。
2: 鱼丸子做得蛮好，它吃的这里没有太腥，啊，原汁原汤原味。
0: 鱼圆放入鱼骨熬成的高汤之中，与红烧鱼头一起上桌，一黄一白，既好看又美味。一鱼两吃的独特鱼菜，像是融入武汉人心底的一抹记忆，是武汉人对鱼的至上尊重。

0: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花莲的烹饪方式如花开百种，争奇斗艳。对高妙技艺的追逐，往往是创造者的初衷。在层峦叠嶂、溪水长流的五桂山中，当地人巧用山涧喂养收购回来的花莲，不再投喂饲料。这种与众不同的花莲养殖方式叫做给花莲瘦身。杨蟹在中山的沙溪镇经营着一家五谷鱼火锅店，一大早他就来到五桂山渔场，亲自挑选今天火锅店要用的花莲。
1: 这个鱼正常的说已经瘦身了，起码有60天没吃东西的。

0: 头大尾小，这个男呢是一点胖的感觉都没有的，啊，特别上猛这个鱼。
1: 这些花鲢瘦身之后，味道鲜美，口感更佳。
0: 瘦身鱼，它比鱼塘鱼呢居上来是没有鲤腥味的，比正常的是嫩啊滑啊，营养丰富一点了。应该来一路啊。
1: 所谓无骨鱼，就是把鱼骨完全剔除，这是人们追求美味的创造。杨蟹开创的 V 型去骨和五刀切片，则是他的看家本领。一手刀法行云流水，片刻间让新鲜花鲢薄嫩无骨。这手绝活也让这家无骨鱼火锅店在十年间一直红红火火。
0: 哎，我之前做点心，搞那个点心粥啊，客人吃了那个鱼片粥，吃到那个喉咙，我就灵机一动，就想把那个骨头把它吃掉。
1: 将鱼骨尽数剔除，还要切成薄如蝉翼的鱼片，这最考验厨师的刀工。于是，杨蟹开始苦练刀法。
0: 他这骨头是直接下去的嘛，就是人家一只眼把它挑出来的嘛。把这个片片得那么薄，起码要五刀，做坏一片就没有骨头了。
1: 一刀剔骨，五刀成片，细心熟练的刀法，片起肥美厚实的鱼肉，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份用心，让食客可以在细品鱼肉的同时，少去了挑刺的烦恼。
0: 用一点心去做，让客人吃到特别放心。
1: 简单的配料，淡雅的清汤，新鲜鱼片在沸起的汤中稍作停留，即可捞起。鲜嫩爽弹的口感，无骨无刺的畅快，让花鲢走在了中山饮食潮流的浪尖。有人喜欢给花鲢瘦身，以利于一展刀工；有人则乐意让它野蛮生长，因为在专攻鱼头的厨师眼里，身越肥则意味着头越大，硕大的鱼头才能显示他们调味的神通。周平是个厨师，平日里在城市生活，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往乡下跑。在周平成长的乡下，清晨的大湖懂得他的惦记。
2: 湖嘛，范围比较广比较大，不同于河里边的一些鱼啊虾啊，它的一个鲜味就不一样。
1: 像先辈一样，湖上的渔民们会赶在清晨起网，在凉爽中开启新一天的劳作。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巨网捕鱼要多人起网，通力配合。 这种20世纪60年代浙江渔民首创的捕捞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从前期的鱼群勘察到围网捕捞，通常需要5天的时间。水质清澈的湖面上，一张长度近4000米的大网拖拽着渔船互相靠拢，半个小时的默契协作换来鱼群向网箱聚集。大湖四面环山，湖水富含大量矿物质，现在又是正值雨季，水中食物异常丰富。周平等待的就是他们。渔民将网箱推向码头，丰收的号角就要吹响。从投放鱼苗到长成4公斤以上的花鲢，至少需要5年时间。这5年当中，鱼在大湖中自然生长，野性十足。为了鱼群的平衡，4公斤以下的花鲢被放回湖中继续生长。由于鱼群密集，巨网捕捞讲究速度要快，稍有耽搁，性情急躁的花鲢会相互擦伤。群鱼狂舞，这是渔民最开心的时刻，每一年的付出都没有白费。
2: 我说跳到的鱼，乌黑发亮的，这条鱼起码得6年以上，表示我们都是这个鱼长大的。
1: 不必回到城里，只需5分钟，活鱼就被带到渔民的后厨，鲜是第一位的。去鳞、洗净、剖开，用时不到3分钟。这是周平30多年练就的绝活。周平的注意力集中在鱼头上，取一瓢山中的泉水，置一座渔家的灶台。周平已经规划好了鱼头的味觉伴侣。
2: 除了鱼头，必须保证它的鲜，火候是最最重要的。你假如说没熟，有鱼它本身的一个腥味出过头了，它本身所含的水分降低了，这么口感就大大的打折扣。
1: 大湖放养的花鲢肉质筋道鲜嫩，受热后产生的清香在汤汁中格外出彩。食鲜简单烹制，再以恰当的醋调和，便是对食材最大的信任。不到5分钟，一道鲜香浓郁的醋溜鱼头便已完成。
2: 是五嫂的醋溜鱼啊！
9: 好好好，
2: 好
9: 好
2: 来，
9: 哦，好好好，来，嗯，
2: 品尝或者欣赏，它都需要有特定的一个环境的，在这样特定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勾引起我后世的一种回忆。现场能够捕捞上来，进行烹饪，进行现场品尝，我们几个伙伴一起聊天，哪怕你最简单一点，就一条鱼也足够了。
1: 一个普通的湖岛之夜，因滋味的调和变得不再普通。同样是偏居一隅，对花鲢鱼头的青睐，有的味道珍藏心底，有的味道却霸道高调。距乐山市40多公里的马村镇，就有一道声名远扬的鱼菜，靠花鲢鱼头博得满堂喝彩。马村鱼头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最早在这家店吃到花鲢鱼头的食客，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小店50年如一日，只经

0: 行一道主菜，藿香花鲢鱼头。15年前，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藿香花鲢鱼头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式。舅舅年纪大了，将小店传给了功勋。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1: 我从小就在生活，在我们嘉定来说，因为我是一道我们嘉定的一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成都啊、雅安啊，还有职工啊、宜宾啊，这也是周边县市的，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0: 藿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藿香与鱼菜可谓绝配。加一点，多一点，再来一点，这道藿香鱼头端上桌，像上了一盆青菜碎。只有一勺勺的热汤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吃花鲢鱼头也有讲究，用勺子舀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没吃过藿香的人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而喜爱它的食客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上瘾的诱惑，爱不释口，一往而深。
2: 今天我过生日，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香来比较浓郁，很独特。
3: 只要走到这边就要把这吃了才能走，所以我一
0: 样。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因为小镇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村水库。水库中养殖的花鲢也叫胖头鱼，是功勋做藿香花鲢鱼头的主角。
1: 花鲢鱼的鱼头肉质口感啊，还有滑嫩程度都非常好。小的时候这水库里面的鱼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现在捕鱼的话要选地方，
4: 知道吗？
1: 对啊，那边那鱼在起泡泡，那鱼在起泡泡。
0: 老把式出场，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花鲢的鱼头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4: 哇，好多鱼，好多鱼！
0: 功勋店里的鱼头没有大块的鱼肉，富有胶质的鱼头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腹部的黑膜、鱼鳃和鳞片是鱼头腥膻味的主要来源。已经劈开的鱼头要反复清洗，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在炖煮时更能凸显其鲜美，以待与浓香藿香的相遇。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藿香，功勋最为放心。
5: 喂，
1: 你别提了，在屋里头。
5: 我会吗？
1: 好，我妈就回来了哈。
0: 藿香作为一种食用香草植物，不仅是今天的人们才用藿香炖鱼，清代就有一瓶东阁莲花酒，半尾西斋藿香鱼的诗句。每天早晨，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带有八九片叶子的藿香茎，这是藿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且最鲜嫩的部位。这些掐头去尾的藿香叶是店里50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1: 来，藿香蒸了不？这藿香蒸叶子。
0: 四季轮种，这片藿香田里，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供应。即便在秋季，藿香开花接种的时候，剪去藿香花的嫩芽和叶片，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2: 那时候只种了1两钱。现在我儿子就接了以后，水还可以吧，就要放大片大片种来够。
0: 藿香叶是唇形科荆芥属植物，既可用作汤中作料，也适用于汤料提味。
1: 他那个鲫鱼应该开始做了。
0: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只要父亲做鱼，

0: 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藿香那熟悉的味道。
1: 哇，好香！闻啥味道了那儿？哇，就是这个味道，太巴适了那儿。
2: 嗯，我不能打了。
0: 有人说，藿香天生为鱼而生。藿香炖鱼是功勋家传的味道，如今马村藿香鱼头更是在乐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作为底料的依然是乐山人最喜爱的酸菜和泡椒，在锅中的水烧开之后，不用加复杂的调料，把鱼头直接放入锅中炖煮，根据鱼头的大小确定煮的时间，其间不能轻易翻动，要等鱼头慢慢炖熟。切碎后的藿香在鱼头出锅后再放，用荤汤浇淋，激发出草木芳香，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3: 因为香一点的味道，就在家里面平时做鱼的话，都是一般都要用藿香。
0: 酸辣伴有扑鼻的辛香，这股香味俘获着一代又一代食客的心，也是在他乡品尝花莲所享用不到的幽香。一条花莲演绎百般滋味，作为四大家鱼之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频频出场。无论是追求鱼味的极致烹饪，还是物尽其用的一鱼多吃，亦或是记忆里的一抹家乡味道，花样翻转，一代代厨师们识鱼得法，不断创新，不懈追求，花莲烹制花样频出。

0: 不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

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7: 这里是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有故事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五一您去了哪里换呼吸，旅途中的哪一个瞬间让您忍不住想，这一趟值了。
8: 是的，那今天的巨好玩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的趣宝啊都在追一部现象级的历史大剧《太平年》。
8: 是的，这部剧啊以五代十国末期为背景，讲述了吴越国王钱弘处在乱世中保境安民，最终呢纳土归宋，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故事。剧集一开播呢，就凭借精良的制作和厚重的历史感火爆全网，受到两岸朋友的广泛的关注了。
7: 没错，那么这部剧不仅带火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更是在现实中掀起了一股跟着电视剧游河南的热潮。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啊，都觉得不过瘾，想要去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去走一走看一看。
8: 是，你看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来了，跟着太平年呢由古都洛阳开封。
7: 好的，我们先去洛阳。那么剧中后唐建都洛阳，赵匡胤呢也是出生于此。如今的洛阳呢，不仅是千年帝都，更是牡丹花城。您可以去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的微笑，可以去白马寺当中寻找中国佛教的祖庭，还可以在承载了隋唐气象的应天门遗址前遥想盛世繁华。
8: 哎，接着呢咱们转场开封。我们都知道啊，开封在剧中呢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当然呢也是北宋东京汴梁的所在地了，是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终的落地点。现在的开封主打一个宋韵，你可以在清明上河园里啊来体验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当然在开封府回味北宋名城包公断案的传奇，真正做一回东京梦华里的逍遥客。
7: 没错，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戏里与戏外的共鸣，这就是文旅融合的魅力。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太平年里的河南。

部《太平年》承载着千年太平愿，也让河南成为众多剧迷的打卡地。开封与洛阳作为这段历史的核心承载地，一处处古迹背后藏着剧情的历史真相，也藏着中原大地的太平密码。而要探寻那份天下一统的初心，我们还要到钱弘初的晚年归心之

0: 洛阳去寻找答案。
1: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博物馆，眼前的这个文物啊，就是吴越国王钱弘处的墓志了。
2: 洛阳博物馆高级讲解员张林南。
1: 实际上钱弘处在纳土归宋之后啊，他就留居在了中原，事后就葬在了我们洛阳的北邙山上。那您走进我们石刻馆，您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在看完太平年之后就专门来找到这件文物进行打卡。这方墓志上面的大概2700多个字，可以说是清晰地记录着钱弘处的一生，也向我们讲述着在历史当中呢非常有名的一段历史故事，就是纳土归宋了。这方墓志啊，也为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佐证。
3: 它一边是吴越的王权，一边是天下太平。那站在今天，我们怎样理解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呢？
1: 钱弘处实际上是一位非常有担当的地方统治者，在明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并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他虽然放弃了王权，却换来了吴越百姓50年不闻战鼓的安宁，换来的是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年。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主要原因了。墓志呢，是由金子光禄大夫慎之礼撰文，他是吴越国重臣慎温琪的长子。慎之礼与钱弘处实际上是亲上加亲的亲家翁，18岁时就被钱弘处拔为校书郎，后来随吴越纳土归宋，官至北宋工部侍郎、金子光禄大夫。
0: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就是为大我事小我的一个精神。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胸襟，是我们后世人们所要学习的。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去旅行节目当中来，我是曼斯。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传世名作《泊船瓜洲》当中的京口，其实就位于如今的江苏镇江。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北宋时以镇守江防之要之要地而得名，是长江上下还有运河南北交通往来的枢纽之一。自古以来就有吴越门户和九省通衢的美称。
1: 是的，镇江位于江河交汇的黄金水道，到明清时期啊，就是漕粮转运和储存的重要城市了。那么域内的有昔日沟通长江与运河大小的京口。
0: 那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并不是很了解镇江哈，但是绝对听过他的故事。比如刘备在甘露寺招亲，为诸葛亮三气周瑜做了铺垫。那董永在怀应村遇见七仙女，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这些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呢，其实都发生在镇江。

0: 穿越时光长河，镇江这座江南古城啊，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气质。它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还是一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知道啊，这里有许多的遗迹和文化遗产，比如说古运河，大家熟悉的金山寺，还有西津渡等等，都是镇江历史文化的见证。如今啊，镇江呢依然保持着古城韵味，同时啊又充满着现代气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和镇江市长啊，镇江市长江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钱星，一起走进镇江的大街小巷，寻找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印记吧。
2: 钱老师，今天天气非常的好，穿行驶在金山湖上，蓝天碧水，非常的好看景色。
3: 是的，是的。
2: 像金山湖和长江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啊？
3: 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水域非常宽阔的金山湖呢，原来它就属于这个长江的主航道，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河道变迁，然后泥沙呢逐渐的这个堆积，长江主航道就北移了。所以北移了之后，我们这块水域呢，目前已经在东西两端分别建了闸，西边是江海之门，东边是叫胶南坝，所以它就相对来说变成一个内陆湖，那这样主航道已经在北边了。
4: 钱星告诉我们，唐初郡阳江连最宽达40里，曾是长江的入海口，后来长江入海口逐渐东移，中唐以后才远离镇江。在历史上，镇江境内的大运河多次改道，曾有大金口、小金口、甘露口、丹徒口、月河口五个入江口。
3: 那么月河口是春秋时期就已经有这个人工水道了，但是它的这个水道呢是在吴越先民就沟通自然水系的基础之上，所以它的人工的段落应该不是很多。那么它当时的这个入江口呢就月河口，到了秦始皇呢他凿断这个长港，把这个入江口啊吸移到丹徒口，缩短了和邗沟的距离。然后到了这个东吴时期，孙权他为了这个建立他的霸业，在镇江筑铁瓮城，然后同时呢开凿了一个叫金口河，也称之为甘露口、甘露渡。大金口呢，目前学者认为它是在中唐时期，就是有一个任州的刺史叫齐焕，为了使得这个镇江过江就是更加近距离的接触，这个齐焕呢就把漕路迁徙到这个大金口。
4: 润阳大桥横跨长江，把苏南和苏北地区连接了起来，交通和运输的便利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云台阁所在的西津渡曾经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商贸码头，至今这里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饮食上带有融汇四方的特点，锅盖面就是一种极富特色的镇江美食。我们前往西津渡的一家锅盖面馆，一进入这家面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极具特色的跳面环节。
5: 面团好的有要求一个小时左右
2: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5: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着面团没有弹性。
2: 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5: 三公分。
2: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5: 是啊。它米式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跳舞。
2: 好，我看一下。
5: 我试一下看。米式劲都不一样。对，
2: 很有意思。
5: 轻松，到最后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的面团怎压。
2: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5: 对，
2: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5: 对。
4: 杨信才制作锅盖面已有20多年，他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次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在观察杨信才跳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跳面过程。
2: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5: 脚翘一下，
2: 这只脚，
5: 对，
2: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5: 现在就可以了。
2: 这样子，
5: 对，
2: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5: 对，
2: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5: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这个太薄，它就可以站一点了。
2: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5: 对呀，
2: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5: 你看。 压的很厉害。
2: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
5: 对，
2: 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5: 这是麻子皮看得出来。啊。
4: 杨信才告诉我们，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一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2: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6: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2: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了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6: 对，
2: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6: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2: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6: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因为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2: 那其他木头不行吗？
6: 不可以的，塞木它直接一个是防水，二个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但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他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6: 你看，它总是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2: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4: 黄玉霞是乔素新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黄玉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炉。
2: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7: 这个酱油和猪油。
2: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7: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2: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7: 同等的。
2: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7: 香干、韭菜花。
4: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锅盖面便从此广为流传。
2: 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7: 对对，
2: 您的是？
7: 我是阳春面，
2: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7: 对，小时候吃的。
2: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7: 红烧牛肉。
2: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8: 肉丝面。
2: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尝。
7: 尝一下，
2: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7: 好吃吧？
2: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靠近。

0: 贴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由于施工占用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通行缓慢。为配合施工，叠石桥至海门双向禁止5轴及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叠石桥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路口，禁止三超车、中重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6: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呀，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水啊、尿液啊、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了，谁帮他画了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剂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

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啊，啪啪啪啪，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感。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图。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万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

他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一万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那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的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它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我们下期再会。

0: 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各位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趣谈家庭喜剧影片。首先呢，为您分享的是国产电影《乔这家子》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这是影片的结尾，佳琪带着小红第一次回家，老红呢一直以为张兰才是佳琪的女朋友，还好大阮来接张兰，就解除了这个误会。老胡一家人呢，喜庆大团圆，然后呢，皆大欢喜，去找全家福的这么一段。
9: 哎，哪个是？
10: 那个。
9: 啊？
10: 穿红外套的。
9: 啊。
11: 坐，坐吧。
9: 好。大妈您好。
12: 哎，
11: 妈，
12: 好。
11: 我给您。
9: 啊。多飒丽的姑娘啊！今年多大了？
12: 23了。
9: 哎呀，真不错、
13: 哎、那不是退裤子的那个吗？
9: 快坐下，
12: 这原来可是大阮的朋友。
11: 妈，这儿呢，
10: 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姑娘，工作别提多负责任了、哎、叫什么？看岁数你们俩差不多，论思想就把你比没了、怕什么？这儿又没外人。
11: 爸
10: 以后啊，你要多帮助他。
9: 胡师傅错了，
10: 嗨，咱们都一样，改了就好嘛。哎呀，
11: 爸，嗨，您都乱套了。
9: 嗯，
10: 我心里有数。
9: 给，快吃吧，拿着，
13: 快点吧，都几点了。
12: 哎呀，胡师傅，再见。
10: 你，
11: 这爸啊妈，这才是呢。
10: 啊。
9: 哎呦，嗨，什么事儿让你掺和还乱套呢？
12: 哎呀，这个姑娘稳稳当当的更好。哎呀，快，哎，快吃糖
10: 啊！过去见见。哎，
12: 给。
11: 这是姐姐。啊，姐夫。
12: 他们今儿个刚登的记。哦，
14: 你好，
15: 姐姐。姐夫
16: 你好，
12: 真是个好姑娘。
10: 哎，给姑娘戴上。
12: 哎，哎呀，哎呦，
10: 别动，瞧这儿，这回笑得好了，注意了，靠紧一点，好。
8: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影片《瞧这一家子》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啊，有一批非常经典的喜剧电影和广大观众见面了。影片《瞧这一家子》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部作品。那么在这部作品之中呢，汇集了陈强、陈佩斯父子，也正是有了这次的成功合作，才造就了后来的经典喜剧二字系列。家庭喜剧在内地的电影市场之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那么从早期的《瞧这一家子》，到后来的二字系列，再到《没事偷着乐》，这些喜剧影片呢，反映了一个个大家庭的喜怒哀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没事偷着乐》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虽然说这部影片之中同样也有大家庭之中的矛盾，但是呢，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影片的一开始，张大民暗恋的邻居云芳失恋了，蒙着被面坐在床上不吃饭，于是呢，张大民就来劝云芳。
17: 大民，大民，大民，快去看看吧，云芳出事了。
18: 怎么了？
17: 他光是哭也不吃饭，你去劝劝他，他挺迷的。
18: 思明，看过啊。
17: 那个眼镜不要去美国吗？把云芳给摔了，快劝劝他。
18: 我早就看眼睛了，不是动
17: 不吃不喝多吓人呢。
18: 哎，我去劝不合适
17: 啊。他挺迷的，快去吧。
18: 我
17: 你快哭。大咪来了。
18: 大咪可来了。大咪快去吧。行了，
17: 你怎么
18: 行了？
17: 我
18: 就跟你亲妹妹似的。去吧。云芳，你这么好的背面，你干嘛蒙脑袋上？你这算嘛呢？说你是变戏法的，你不会变鱼缸；说你是济公吧，你身上还没怎么脏；说你是佐罗，你手里还没有枪。你怎么不说话呢？想学谁？人小偷不说话，那是工作需要。有小偷说话的吗？
19: 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啊！我是小偷，我现在要下手了。你不说话也行，你干嘛不吃饭呢？又想学谁？学气功大师？气功大师不吃饭哪有功夫？真有功夫，枕头底下塞着牛肉干呢。 那个嘛，大姐，把那碗面条给我端来。
17: 哎。
19: 云芳，我知道你为嘛不吃饭，不就是丢副眼镜吗？眼镜丢了，咱们找地儿再配上。俗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眼镜呢？我呀，我帮你算笔账，你一天不吃饭啊，省3块；3天不吃呢，省9块。你要再3天不吃饭，也就是说，当你省到18块钱的时候，云芳啊，你可就吃嘛嘛不香了。
17: 大咪，面条来了。说，我爸让你接着说。
19: 云芳，
14: 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这饭，饭里最好的，就是这面，面里最好的就是里边这蒜，蒜再好也不如你好看，云芳，你就算了吧。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青春无悔，老狼，叶培。年轻时我们总执着于永远，以为说过的誓言就该一成不变，可后来才懂，青春的无悔是我曾真心喜欢你，也曾勇敢相信过永远，没有遗憾，只有坦然，坦然岁月会改变很多事，也坦然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实现的约定，都是青春里最珍贵的注脚。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信哲，信仰。

信仰来自张信哲，这首歌是标准的哲式情歌，把爱当作信仰，诉说了自己对爱人坚固不变的情感。一往情深，在无数人的心中，爱情就是来自生命的力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妈妈，来自 Spice Girls。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还有我任贤齐。好的创作永远是心境与气质的融合，小齐写下的旋律与歌词简单直白，却格外真诚。世间最安心的承诺，从不用声势浩大，一句还有我，便是风雨人间里最踏实的依靠。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爱情让你尝过甜，也让你懂了，有些告别不是失去，是终于看清寂寞的模样，然后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末班车，萧煌奇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风在起时，来自张国荣。请你容我别去前，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送我。张国荣这首《风在起时》道出了他当年告别歌坛时向歌迷诉说的心声。小志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 ABB 乐队，这个名字在流行音乐史上可谓如雷贯耳。1972年，两对夫妻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携手组建了这支乐队，乐队名取得他们名字首字母组合。在音乐的黄金年代， ABB 一度与猫王披头士并肩，虽然1982年乐队宣布解散，但他们的作品却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永恒的经典。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梦里水乡，来自江山。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琴，
1: 齐秦一开口，句句深情，让人陶醉。抒情的歌词写出了爱情中挣扎的内心。或许爱情就是这样吧，虽然曲折，却值得追寻珍惜。就像齐秦唱的那样，夜夜夜夜，想你在哪里？想问问我自己。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的声音很暖，相伴到黎明，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玖哲。

李玖哲 Melody 无价快乐。当我们被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压力包围时，不妨按下播放键，让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点亮我们的心情。李玖哲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他将歌曲中的快乐情绪传递得淋漓尽致。歌曲中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为何梦见他？娃娃金志娟。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人间王菲。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更多的还是人生的美好。因为风雨终究都会过去，希望每个人都能不放弃，勇敢地面对困难，坚持到底。阳光总在风雨后，要微笑面对人生。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

自张雨生。生活就像一片广阔的海洋，我们都是其中游动的鱼，或许会疲惫，会迷茫，但请相信，总有一片水域属于你，总有一份爱值得你坚守。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来自 Janet Jackson。

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张学友，回头太难，有人心中依旧燃烧着对过去的热爱，然而有人却已经释然，将那段回忆轻轻放下，如同秋风中凋零的落叶。有人渴望能够回头，可是有人却已经选择了前行，不再回望。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我只在乎你，徐景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只在乎你，徐景淳。徐景淳和齐豫当年都曾经拜师李泰祥的门下，因此徐景淳有齐豫小师妹的称号。不过相对于师姐，齐豫的空灵飘渺的唱腔，徐景淳的声音透着一股温暖点。

感觉。听见他的歌声，犹如看见台湾美丽的山水，悠远绵长。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受冷风吹，来自林忆莲。关于这首歌，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恋情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的压力，林忆莲移居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深夜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Geek in the Pink 粉衣小丑，来自 Jason Mraz。

DT in the Pink 粉衣小丑来自 Jason Rice。 生活里总有人用标签定义你，说你古怪，说你不合时宜，但就像歌里唱的，别因外表的颜色错过内在的丰盈。真正懂你的人从来不会用世俗的标准评判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份松弛的自信，坦然走在自己的路上，活成独一无二的风景。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我也很想他，来自孙燕姿。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莫文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的声音自带一种野性的美，但又有一种温柔和慵懒，对感情的态度洒脱又坚持，所以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被她用末世情歌抚慰过，救赎过。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被莫文蔚的歌声疗愈。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只能想念你，萧敬腾。

仍想念你，萧敬腾。当爱已成往事，能不能做到好心分手呢？我们可以选择祝福，还可以选择在回忆中想念。就像歌中所唱，让对方自由地飞，去寻找新的生活。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李翊君，某年某月。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怎么不开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

0: 上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还要我微笑。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0: 我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0: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听到这首歌时，感觉有阵清凉的夏风迎面而来，脑海里浮现各种关于夏天的美好。这是一首美好、浪漫、温柔的老情歌，虽然发行了20多年，但现在听来完全没有过时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喜欢你没道理，来自张韶涵。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听到喜欢你没道理，那些青春里的粉色记忆瞬间被点亮，想起校园里的初见，阳光正好，男生穿着白衬衫，笑容干净又温暖，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闯进女生的视线，心动也在那一刻悄然萌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天真来自永邦。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半途而废来自王菲，这是一首连王菲本人都认为难唱的歌，歌名叫半途而废，旋律似乎是反着来的，句子的间隙被迂回反复的转音填补，上句没休，下句无止，简直像是在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没完没了，各种转音、颤音、真假音、转换被王菲玩得天花乱坠，然而歌曲听起来毫无炫技痕迹，被王菲演绎得浑然一体。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最初为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夜狂热量身打造，原声专辑创下4000万张的销售奇迹，至今仍保有全球最畅销电影原声带的记录。而这首歌也成为带动 Disco 风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更让 Bee Gees 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早餐来自赵永华。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

0: 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对，配他做个 CP 好不好？
11: 雨夜洛童说，红烧虎皮鸡蛋。以前做大席的时候，吃这个席
10: 啊，
11: 席面上经常有这道菜，现在不太常见。
10: 红烧虎皮，哦，
11: 但是那个虎皮蛋，我觉得就是小孩菜。
10: 对，小孩菜哈，
11: 是吧？小孩菜 啊，
10: 一般你在那个中午，你吃个把子肉怪味鱼的时候，
11: 哎，
10: 也能看着那个虎皮鸡蛋。
11: 那你要是要得用那个坛子方块肉，
10: 对，
11: 那个姜汤汁再浇一下，
10: 对，
11: 此人吃上几口，
10: 觉得蛮香的，真的蛮香的啊！各位，鸡蛋怎么做才最好吃啊？跟鸡蛋最配的食物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真的这期节目得咽着口水做的，
0: 我现在肚子里已经快是咕噜咕噜叫了。
1: 哎呦喂，你们太会吃了啊、嗯、今天就是考验吃商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鸡蛋怎么吃最好吃，跟鸡蛋最配的食物是什么啊。也要先感谢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上有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说说吃鸡蛋好吃的方法、哎、刚刚还有个小伙伴说的非常对
1: 哦，怎么吃啊、
0: 他说他要用那个原味老干妈
1: 哦，
0: 然后拌蛋黄，
1: 拌蛋黄
0: 谁吃谁迷糊。
1: 哎呦，
0: 其实你们说的原味老干妈，他、老干妈他多多少少加点四川的口味对吧？咱徐州人会喜欢，
1: 他是贵州
0: 口味
1: 啊、
0: 然后呢，咱徐州人更多的喜欢自己熬那个辣酱牛肉酱。自己的辣椒牛肉酱、
1: 对
0: 那个拌起来才是谁吃谁迷糊呢，
1: 谁吃谁迷糊啊！
0: 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这鸡蛋怎么吃才是最好吃的吃法？
0: 是，
1: 哎，老铁哥们说，个人认为啊，跟鸡蛋最配的是姜
0: 啊！
1: 哎，你听着、
0: 我听你细说，
1: 你听着啊，你把这个姜啊切成末，跟鸡蛋呢一起来炒，出锅的时候喷上醋，哎，我跟你说，能吃出螃蟹的味道。您下回试试看，
0: 就这个做法听起来为了这个结果就有点心酸，
1: 是为了能够吃出螃蟹味儿。
0: 是
1: 啊，对，儿子啊，爸爸今天请你吃螃蟹啊。爸爸螃蟹在哪儿？别急啊，马上就给你上盘子里。其实是鸡蛋炒出来的
0: 哦，
1: 能有螃蟹的鲜味儿哦。
0: 刚才还有朋友说要放点油醋汁吃鸡蛋，
1: 油醋汁
0: 那个一般来说是沙拉酱，因为鸡蛋它会和一些青菜啊、放在一起，那个确实也行。
1: 对
0: 啊，
1: 大嫂说鸡蛋虾滑，尤其
0: 鸡蛋虾滑，
1: 我跟你说，尤其使用的是西澳盐龙虾
0: 啊。
1: 放做的时候呢，放六只虾和一个鸡蛋，鲜美无比啊。
0: 你都多余放的鸡蛋，你直接吃龙虾不行啊？还鸡蛋虾滑，那可是配呢
1: 啊。
0: 我们这个还和澳龙配呢
1: 啊。对，
0: 嗯。
1: 大曹家最近是那个是搞装修是不是、
0: 怎么了？
1: 先让他装起来了。孟之兰说，我觉得那个鸡蛋是很好吃，
0: 是
1: 怎么吃都好吃，
0: 是，
1: 但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鸡蛋的老奶奶更好吃一点。
0: 鸡蛋、老母鸡老母鸡汤最好吃。
1: 对，
0: 还有作者说不是、是糖醋汁，
1: 糖醋汁
0: 煎那个荷包蛋的时候用糖醋汁
1: 哦
0: 啊、
1: 前两天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宫颈爆蛋？
0: 宫颈爆蛋是什么？
1: 你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个留学生
0: 特别会做鸡蛋，
1: 就是因为在国外嘛，没什么吃的嘛，
0: 只能吃鸡蛋，
1: 就研究这个鸡蛋怎么吃法
0: 哦
1: 啊，大概我感觉就是鸡蛋和一些酱油什么放在一起、谁知道怎么做法，来讲一讲啊。
0: 教务局特工说，煮鸡蛋用蒜碎。然后还得拌点酱油
1: 啊
0: 啊！
1: 哦，对，这都是放那个放蒜的哈。
0: 是，还有熬自己熬的糖醋汁啊，
1: 啊，
0: 这个是个老行家哈。
1: 可以。
0: 他们都说咱徐州，就酱料大学、大家都是酱料大学出来，自己调配这个汁儿哈，
1: 会熬，
0: 就是很灵活。
1: 对，路透原来说的是那个鸡蛋灌饼的话，是鸡蛋泥加上那个吐司，觉得这样吃法也行啊。行。
0: 还有李克李李说，苏肯定说怪味鱼里的鸡蛋、那也很好吃啊，
1: 好吃啊，真是啊，
0: 也很好吃。
1: 来，各位，今天咱们主要研究的是鸡蛋怎么做怎么吃才算是最好吃的吃法啊。
0: 是，
1: 哎，卓老说鸡蛋怎么吃都不好吃，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为啥吧？因为我吃不了鸡蛋
0: 啊，
1: 我对蛋白过敏
0: 啊，
1: 蛋白过敏。但是08年，对，他说那个就是。确实啊，有的时候啊，就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吧？有的人，你别觉得羊肉好吃，
0: 是，
1: 羊肉过敏，
0: 就好多人他的没享福的命儿，

0: 无福消受啊，真的
1: 是。
0: 对，
1: 哎，
0: 你还小，你不懂说生吃就行。
1: 嗯，
0: 来颗那个生食鸡蛋，把那个蛋清给它滤掉。
1: 因为蛋清腥了，
0: 哦，
1: 然后把蛋黄就着米饭，我不行，我真不行。他说的就是不用煮啊，
0: 哦，
1: 真的吃生的鸡蛋黄拌米饭。
0: 哦，他是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因为之前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下的牛肉火锅，
0: 哦，
1: 把牛肉涮熟了，
0: 哦，
1: 放在这个蛋黄里蘸蛋黄吃。哦，
0: 对，
1: 不行。
0: 好像
1: 觉得我
0: 好像有。哎，
1: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吃完那一口，我觉得自己是野人。
0: 哦，是吧，就是
1: 就是本来这么人类进化是会使用了火，
0: 对，
1: 他要吃生的，
0: 对，吃完那口就
1: 对，
0: 进入原始森林了，这是啊。
1: 嗯，
0: 啊，来，各位说的是这个鸡蛋怎么吃才最好吃，跟鸡蛋最配的食物是什么，
1: 哎，
0: 朋友们啊？
1: 还有这个，你看有朋友提醒我了
0: 啊，
1: 锤总说苏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特别喜欢你的主持播音，
0: 谢谢，
1: 特阳光，特自信
0: 啊，
1: 不要被身边的男主播带歪了
0: 啊，
1: 你是很好的，
0: 是吗？
1: 不要和他那
0: 啊
1: 啊，就学好的
0: 我在旁边。我还给你搭词，我还谢谢，感谢一番。最后是说我坏话的，这是。
1: 对啊，
0: 嗯，洛彤说那个香菜里面有一道那个金钱蛋，
1: 嗯，
0: 非常好吃
1: 啊，
0: 哦，就用线呢把那个白水蛋啊给它勒成片，
1: 哎，哦，
0: 然后勒成片以后呢，给它过一下油，
1: 嗯，
0: 再用这个辣椒豆豉啊去炒，绝对的碳水杀手。
1: 哦，
0: 你们可以试试看。
1: 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咱徐州有个酒，饭店不叫十一嘛，做特别辣的那个菜，
0: 啊，是是是，
1: 它里边也有一个菜，
0: 哦，
1: 也就是鸡蛋的，就是切成一片片的，
0: 哦，
1: 然后炒的很辣很辣很辣那种，
0: 哦，
1: 也不错，
0: 鸡蛋炒的，
1: 啊，对，
0: 哦，
1: 哎，
0: 他这用辣椒豆豉炒，反正是碳水杀手，
1: 哎，
0: 挺好吃的啊。
1: 于书章说，
0: 哎，
1: 早上喝一瓶燕窝最养生，你这就说对了，
0: 哎，
1: 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
0: 嗯，
1: 都在我们这儿买来了燕窝，他们觉得非常好。
0: 对，
1: 啊，
0: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啊，
1: 因为马上520了，这其实就是为
0: 哎，
1: 就是为了大家送礼所生的一个产品啊。
0: 对，而且呢，如果说自己呢有些男士他自己抽烟，
1: 是的，
0: 润肺啊的一些需要，那也可以给自己
1: 男生也行，就给喝一瓶呗。
0: 哦，啊，给喝一瓶，
1: 给喝一瓶呗，那个东西那么好。
0: 哎，
1: 啊，
0: 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有个链接就可以了。
1: 我主要给大家说，为什么现在从我们这里开始买这个东西呢？
0: 为啥呀？
1: 首先，它的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
0: 哦。
1: 同品类的，同品质量的，
0: 嗯，哦，
1: 这个价格是最低的。
0: 对，
1: 价格这个样的，
0: 嗯，
1: 这个内容的就是燕窝的含量是最高的。
0: 那可不。
1: 第三个，
0: 哎，
1: 就是这个时间段买的是最好的。
0: 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
1: 对，
0: 原价是1396，然后只能买一箱，现在是995买一箱，
1: 然后1800多买两箱。
0: 对，你买两箱降100，相当于1890买两箱。
1: 嗯，
0: 买两箱呢，一箱里边有个五盒
1: 一盒里边是六瓶，
0: 哎，有六瓶
1: 这个样子的啊。
0: 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正好也能看到那个产品到底啥样。
1: 对，性价比、质价比拉满，还是你们会讲啊？
0: 啊，
1: 就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可以了。
0: 啊，占座一杯茶说，我觉得这个盐豆子炒鸡蛋，再弄个落沫卷卷。
1: 啊，
0: 味道白增的，这白增的这是哈，
1: 哎，盐豆子卷落馍，
0: 香的嘞。
1: 还有这个微风说糖心蛋，
0: 哦，
1: 滴爹酱油，
0: 咸口的好吃，
1: 好吃啊，
0: 哦，会吃啊，你们这是，
1: 哎，
0: 沈阳说鸡蛋还有个我的最爱啊，就是在碗里面把这鸡蛋给它打散了
1: 啊。
0: 汤呢直接盛碗里头，千万别搅动，
1: 要很热的那种汤吧。
0: 对，喝的时候也别搅，辣汤味道伴随着这种很嫩的鸡蛋，你就喝吧，我跟你说
1: 啊，
0: 其实就是那个把鸡蛋打好放碗里头，
1: 哎，
0: 然后把辣汤盛里面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徐州人啊一般来说，
0: 哎，
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早饭的时候，
0: 哦，对，
1: 会带一个鸡蛋，
0: 对，
1: 去盛辣汤，
0: 是，
1: 然后先打鸡蛋，然后把辣汤往里一冲，
0: 对，
1: 以此，啊，
0: 那叫一个好喝呀，真是，
1: 是啊，
0: 哎，三哥说我觉得要是说下酒菜的话还必须得鸡蛋拌蒜泥才行
1: 啊。是的是的，
0: 我就说他跟你能吃一块去，真
1: 就上海的不要我爱吃啥你就爱吃啥。
0: 对，
1: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0: 三哥我跟你说，
1: 我又不是下酒菜，
0: 三哥学人精
1: 啊，对，
0: 我不想去东三环，说那个寿喜烧啊，我以前从来没吃过，但是呢被我老婆带着去吃，
1: 啊，
0: 我觉得蘸那个生鸡蛋啊，
1: 你看
0: 贼好吃，
1: 就他们真的是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牛肉锅啊，寿喜锅啊，
0: 对，
1: 然后蘸生鸡蛋，我真不行，来不了，
0: 都说那个叫什么无菌鸡蛋，
1: 对，因为他们说那是无菌，我不相信，
0: 哦，
1: 我这个人生性多疑，
0: 多少提 甜甜的，反正。
1: 嗯。
0: 哦，对，你看哦，这个什么蘸生鸡蛋，还有以前，
1: 嗯，
0: 以前让人直接拿一个生鸡蛋，或者说倒在那个什么啤酒里面。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野人吃法。
1: 他们说那个是增肌用的。
0: 是吗？
1: 就是运动的人用的。
0: 喝啤酒的时候，咔打个鸡蛋在里边，咕嘟咕嘟给他喝下去了。
1: 说到自备鸡蛋，行者还说了，嗯，天津的煎饼果子必须自带鸡蛋才有仪式感。
0: 是吧？
1: 咱徐州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小的时候我也特别爱吃豪华版的煎饼果子。虽然说咱们徐州的
0: 豪华版的
1: 煎饼果子里边没有那个薄脆，
0: 哎，
1: 但咱里边一般会放油条或者是馓子。
0: 哦，
1: 但是那个鸡蛋肯定是自己带。
0: 对，
1: 我肯定会带一个或两个鸡蛋，我不用他那个鸡蛋，就自己带俩鸡蛋过去。
0: 啊，
1: 你们小的时候不排队吃这个吗？
0: 我们在农村不太一样，这是
1: 啊，
0: 我们一般都是我们本人亲自下。
1: 对。亲自自己做那个煎饼果子
0: 啊，亲自下蛋哈，我要带去现场哈。
1: 啊，自己下蛋啊。还有安静说蒸鸡蛋羹也好吃
0: 啊，蒸鸡蛋羹
1: 那个羹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外边的那个羹
0: 啊
1: 能这么的滑嫩。
0: 对，就是很嫩啊。
1: 为什么我们蒸的全是泡？
0: 是吧？
1: 嗯。
0: 好，现在也有一些什么懒人吃法，懒人做法也挺简单的哈。
1: 嗯。
0: 孟芝兰说，鸡汤里边打个荷包蛋也很好吃的。
1: 哦。
0: 鸡汤打荷包蛋。
1: 哦。
0: 有人早餐就喜欢喝那个鸡汤的啊。
1: 还有这个 Kevin 说，我妈做的糖醋鸡蛋特好吃啊。
0: 哦。
1: 就是今天一个个煎好，
0: 嗯，
1: 然后再用糖醋的做法，糖醋鸡蛋。
0: 哦。
1: 哦。
0: 真是这样啊。小鹿宝宝说，现在这个季节就应该鸡蛋炒蒜苔啊。
1: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短视频，
0: 啊，
1: 就是咱们九里山不是有袋鼠吗？叫刚子。
0: 哦，啊，刚子。
1: 他可能和流浪地球里边名字重名，叫刚子。
0: 嗯。
1: 然后给他片人前面放了好多蒜苔，刚子吃蒜苔，我家里蒜苔多，把刚子气的呀。
0: 哎呦喂，这就无论谁来了都得吃点咱蒜苔才行啊。
1: 是。
0: 小龙脑三粉说，鸡蛋里边我觉得就是茶叶蛋最好吃。
1: 茶叶蛋。
0: 哦。
1: 茶叶蛋我觉得它只是口感好一点，但真的能做的很好吃的茶叶蛋很少。
0: 对。
1: 嗯。
0: 啊，行。
1: 以前小的时候吃过一种，
0: 啊，
1: 就是高阶版的茶叶蛋叫乡巴佬蛋，就买的熟食啊。
0: 乡巴佬蛋，
1: 乡巴佬啊，
0: 哦，乡巴佬蛋。
1: 然后那个鸡蛋就是它，特别入味儿，
0: 入味儿，
1: 但它绝对是没有什么营养
0: 啊。
1: 嗯，
0: 新冠朋友说哈，这个盘里面呢，放上葱花，
1: 嗯，
0: 放上生抽、老抽、蚝油、鸡精、味精，一点盐和糖，
1: 哇哦，
0: 搅拌一下，放火腿肠，
1: 嗯，
0: 打6个鸡蛋上锅蒸20分钟。出锅，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他这个放葱花、生抽、老抽、蚝油、鸡精、味精，一点盐、一点糖的话，
0: 哎，
1: 他拌鞋底都好吃，用不着拌鸡蛋这么好的东西。
0: 对，但在这么一做，嗯，好吃啊，真是。
1: 是
0: 啊，
1: 锤总还说小的时候在农村就鸡蛋。嗯，茨鸡蛋茶，刚才就说了，
0: 啊，茨鸡蛋茶，
1: 茨鸡蛋茶要放香油啊，
0: 哦，
1: 改善一下生活。
0: 对，
1: 就尤其是自己可能不舒服了，
0: 哦，
1: 生病了之后，家里人最喜欢做的就是这个啊。
0: 三哥说，苏啊，只能说我俩是有点那个心有灵犀了。
1: 我可没有哈，
0: 我刚来，我没听到你说这个，我都不知道。
1: 学人精，
0: 心有灵犀了。哇，姐，真的，你的人生有污点了。你跟他怎么着来着？心有灵犀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
1: 他单方面的心，
0: 是吧？
1: 嗯，他心有灵犀，我这边那个
0: 他单相思而已啊。啊，廖俏微风说，那个鸡蛋羹不够滑，就俩原因哈。
1: 啊，
0: 火大，水少了。
1: 水大了，他那个鸡蛋羹不就
0: 啊，
1: 不就不好，
0: 没味儿了，是吧？
1: 对，
0: 哦，
1: 是吧？
0: 对，他反正一般就是俩原因哈，要么火大，要么水少了。
1: 是的
0: 啊，飞天土豆说的是，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啊，在民祥园那块目前是不动了，提醒朋友们不好开呀。
1: 响山路这边确实不好走，从奉新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确实不好走，嗯，随后的是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提醒各位。
0: 哎，
1: 凉皮说，其实在中医来说，鸡蛋茶叫朱雀汤
0: 啊，对，这个特别养生，
1: 特别治上火啊，
0: 对，特别养生的这个，
1: 哎，
0: 啊。各位，如果说今天早上有些朋友除了关注鸡蛋以外呢，还关注的是那个燕窝。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可以了。
1: 因为有好几位朋友说了，我为什么笑了呢？因为我看充电中说的
0: 啊，
1: 我告诉你们很厉害的吃法哦。
0: 什么吃法？
1: 臭豆腐加榴莲，磕一个鸡蛋，
0: 哦，
1: 拌起来上锅蒸5分钟之后
0: 啊，
1: 哦，连锅一起拔了。
0: 浪费粮食。
1: 连锅一起扔了。
0: 浪费粮食。
1: 我以为你这进厨房有种厕所炸了的感觉。
0: 还真以为好吃呢，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4: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帕金姐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虽然说什么最配，最近一段时间你要说的最配的就是看苏超会跟我们苏龙侃苏超最配。
1: 嗯。
0: 然后他们抓杰瑞说：“哎姐
1: 啊，
0: 你下次去奥体直播，能让我给你扛设备不？
1: 是吧？
0: 我送一豆卷子。对，因为那个蒜苔之后就要吃豆卷子了。
1: 对。
0: 但是俺俩直播是在广电直播
1: 啊，
0: 我们是主会场啊，他们那是主会场，
1: 哎，
0: 我们是分会场的主中心位机位啊。
1: 对，你以为我们在现场直播呢？
0: 对啊，
1: 我们有人在现场，但我俩不在现场。
0: 我俩后面的大屏幕全是现场的实况。
1: 对。廖俏微风说那个水量跟鸡蛋啊，如果想蒸那个鸡蛋羹的话
0: 啊，
1: 1:3比例就可以了。
0: 哦，
1: 专业吧。1:3就可以了，
0: 专业
1: 哦。
0: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提醒，
1: 哎，
0: 这个
1: 明祥园那块啊，
0: 对对对，现在小山路已经红到发紫了，
1: 哎，
0: 红到发紫了，各位小伙伴。
1: 对，
0: 啊，
1: 今天早上还是有些压车的情况的啊。大嫂说没有人说腌的那个咸鸡蛋吗？
0: 咸鸡蛋
1: 啊？
0: 你说的是咸鸭蛋还是咸鸡蛋？
1: 单吃那个咸鸡蛋。配馒头好吃呀，
0: 啊，
1: 还有那个咸蛋黄烧豆腐，
0: 是
1: 啊，滑嫩带那个沙沙感，哎呀好吃啊，真是，
0: 哎呦，今天早上必须得吃俩鸡蛋，
1: 对对对对，嗯，都给安排上，真是啊，
0: 哎，
1: 来各位，鸡蛋怎么吃才最好吃，跟鸡蛋最配的食物又是什么呢？啊，这个回龙教教主说还有一个爆炒毛鸡蛋，
0: 哦，毛鸡蛋不行，
1: 啊，
0: 毛鸡蛋真的不行，
1: 真不行，啊，
0: 这玩意儿就是
1: 对臣妾做不到啊，
0: 我就觉得又成原始人了。
1: 对对对，来各位，鸡蛋怎么吃才最好吃，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你看刚刚有朋友说特别有意思啊，充电中说
1: 啊，
0: 咸鸡蛋，刚才有朋友说咸鸡蛋，
1: 咸鸡蛋，
0: 但凡带点盐的，那不都是鸭子干的事儿吗？
1: 啊，
0: 咸鸭蛋，对吧？咸水鸭，
1: 对，
0: 对不对？那不都鸭子干的事儿吗？鸡也干这个事儿了，
1: 对呀，啊，鸡也干了。
0: 一般鸡不都是烤着炒着煎着吃的吗？
1: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鸡蛋啊，其实是口味，口味呢，是大家主观上的自己来判断的一个事儿。但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来讲一讲科学。
0: 是，
1: 就近一段时间啊，不是说科学啊，就这个伪科学概念啊，在互联网上经常会有些冒头。
0: 是，
1: 比方说有人说了啊，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什么量子疗愈啊，
0: 就是他们会把这个名字起得很未来，
1: 哎，对，明天给你来一个什么细胞唤醒啊，
0: 啊，
1: 后天又来给你来一个什么陨石能量啊，今天我们就来识破这些骗局。
0: 是，
1: 就借着这些什么细胞唤醒、陨石能量的这些词儿，他们最后是怎么忽悠人的呢？
0: 那如果大家就是想知道这些，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1: 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
1: 嗯，
0: 要给你的各位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因为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了，你怪味鱼嘞，
1: 啊，对，怪味鱼得打卡一下的，
0: 嗯
1: 啊。对，你看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买一些什么，这个有人觉得我就是买了一个伪科技产品嘛，
0: 是啊，
1: 损失点钱财嘛，我花点钱买个心安，
0: 嗯，
1: 就是心理安慰嘛。
0: 对，
1: 但事实一般情况下，你交完这个钱，里边后边门道多了，
0: 真的是
1: 交钱不是骗局的终点哈，啊，并不是说那几百或者几万块钱的产品，
0: 嗯，
1: 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正能量的那个叫什么微信群。
0: 其实买这个产品他就会给你拉，他为了说教你怎么使用，
1: 哎，
0: 他就会把你拉到一些群里，
1: 对，
0: 然后这个群里天让你上课，
1: 对，有什么宇宙能量
0: 打卡，
1: 对
0: 啊，然后什么那个叶果法则，这就是话术啊，哦，老年人啊，
1: 返老还童，
0: 对，治愈什么疗愈癌症啊，
1: 哎，
0: 这些东西啊，
1: 对，给你弄这些词儿，
0: 是，
1: 然后呢再给你引流啊，拉群啊，就他主要是通过这种高频的打卡呢，占据了你的那个注意力。
0: 嗯，
1: 然后呢，再给你上点黑话，你知道吗？
0: 是，啊，
1: 用的什么什么疗愈啊、法则什么的，隔绝你外界的声音，然后呢，再封闭的。

0: 回应币当中强化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信仰，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会买，你还会拉人去买，这
1: 是
0: 是不是？
1: 所以啊，就是这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打卡矩阵套路。它传播的，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它好像就是一个劲在你脑子里强化，
0: 对，
1: 然后让你来购买。
0: 有人说怎么给你强化的？它一天都有流程，
1: 对，
0: 它一天有流程。比方说早上的时候啊，早上6点钟，群主呢会有那个早课链接
1: 啊，
0: 全员背诵打卡
1: 啊，
0: 中午群内分享那个能量反馈。
1: 啊、
0: 有人得晒体检报告，有人得分享疗愈奇迹，等到你睡觉之前啊，
1: 还得感恩他一下，
0: 感恩
1: 谢谢老师啊，
0: 对，
1: 谢谢今天给我们打卡啊。
0: 线下呢还有这种活动，集体的什么吟唱啊，齐声的冥想啊，反正就附送口号，就给你强化这个记忆。
1: 我的天哪！
0: 完了以后呢，你肯定想，那我身边人不会劝我吗？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身边有的人他会劝你，但是他有这个黑化体系，他会切断你。
1: 比如说啊。他让你使用他的产品，但你使用之后会觉得浑身疼痛加剧，或者是自己的疗程并没有那么明显，
0: 没好啊，
1: 他都有一套解释。排毒反应，任何让你病情加重的事情，他都说你此时此刻体内在排毒。
0: 那我要是说那个我家里人，我妈跟我说了说，不是
1: 我劝我妈，
0: 完了我那个就劝他之后，然后拿了官方辟谣文章苦苦相劝。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群主会怎么说呢？
1: 你不能受负能量干扰啊！咱这讲究的从始到终你这业障太深。
0: 你看他给你上黑话讲业障，
1: 对对，他就给你整这种东西啊，
0: 对不对啊？所以呢，在家属开口之前，他可能在群里面会有些科学辟谣啊，家人劝解这种标签化的定义，就是把它定义为负能量或者业障。
1: 他就本来你能行的，就是你。家里边有这种要阻止你获得成功、获得治愈的这种样的人。
0: 对、
1: 啊、
0: 然后呢群规里边还写的明明白白的哈，严禁发布任何负面消息，禁止讨论质疑什么的，每天滚动全是我能治疗各种各样的问题。
1: 真的是。
0: 哎呦，你看时间长了吧，你因为三人成虎嘛。
1: 你而且你看还有那么多人，就因为咱们是做媒体的，咱能辨别出来哪些是托，
0: 是忽悠人的。
1: 哪些就是杀猪盘里的，就可能那个群里边你看100多个人，就3-5个是受害者。
0: 对。
1: 其他的全是他们自己假扮的人。
0: 你看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一般也不会受这种忽悠。
1: 对。
0: 但如果说家里人或身边人，就是进了这种机制里边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这是这里边有一些这个就是方法、就是停止无效的科学说教啊，切断这个对抗的循环。你最好你能够就是把他那个群啊给他退了或者怎么样，你只要是不要让他占据你的精力其实就可以，对吧？然后呢还有他的那个什么仪式感啊，那些节奏感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给他，就尽量的慢慢的从他的那个体系当中给他解脱出来。
1: 就像我的这个微信上这个叫神秘人说、就有些人你真的是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0: 有啊有啊，当然呢也要给这个叫什么被忽悠的人啊，也要给他留一个体面的台阶。有的时候吧，
1: 你
0: 想劝他，你
1: 别强行揭穿他。
0: 对对对、你想劝他，但是你也得给他点面子，这是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种忽悠人的这种产品，
1: 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发现有被忽悠的，然后你怎么劝都没有，反正我有。
0: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忽悠人的。
1: 对，但是他不是忽悠我，是忽悠家里人嘛。
0: 忽悠家里人。
1: 对对，然后你要给他说这个他买的这些东西不行，他不，他说我吃挺好的，
0: 对，
1: 我身体挺好的。
0: 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喊我去那个丹阳玩丹阳嘛，我就想，他说去一个度假的地方，周六周日，我就想去了。我前天晚上一开车一到那儿，好家伙，满屋子人给我上课。太吓人了！
1: 你这好像很吓人的那个。
0: 对，给我讲，反正也是什么科学疗愈什么的啊。吓死人真的啊！
1: 程建州说，有洗脑这本事，你干个辅导班不好吗？还不用担心卖东西被抓。
0: 对。
1: 你给学生加强学习，重复教育。
0: 对。
1: 家长花钱还愿意。你整这个干啥呀？
0: 有这功夫，你真不如好好的做点其他的，这是啊。
1: 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讲的是鸡蛋怎么做最好吃。另外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见到这种忽悠人的骗局，也来分享分享。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汽车后市场
2: 上榜品牌，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辣哈星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早上有好多朋友都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早上好这三个字啊。
0: 巧了吧，不是、啊、
1: 哎呦喂，
0: 早上好主要是因为最近的时间大家非常非常着急，
1: 对，
0: 这个520给另一半送什么好呢？
1: 哎、啊、这个燕窝呢到底该怎么吃才行啊？这是，
0: 对
1: 对，你看啊，其实假如说20来岁的小姑娘的话呢，三天吃一瓶，吃一个月停一个月，
0: 然后你买两个套盒就十盒、哎、
1: 对，
0: 十盒里边你大概等于5块1毛8
1: 一天，
0: 都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1: 对对对，
0: 就属于就是三天喝杯奶茶的钱就吃个燕窝了、哦、这太好了吧。
1: 如果说结过婚的哈、
0: 啊、
1: 这个已经已婚已育了哈，30岁往上的话呢、
0: 啊、
1: 咱们就3天吃一瓶，中间不要停啊、
0: 嗯、
1: 买2箱的话可以吃半年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是50岁以上送妈妈什么的，
0: 嗯，
1: 每天吃一瓶，连续吃2个月，这也很合适。
0: 其实你想呀，3天吃一瓶、哦、中间不用停、
1: 嗯、
0: 买2箱吃半年，也就是10块钱
1: 对
0: 一天。
1: 哎，
0: 但这样的话也还不错呀，
1: 对
0: 不对啊、
1: 哎、如果说是有些备孕的女性呢，可以从孕期3周一直吃到那个停掉母乳。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各个阶段的人，包括男性、
0: 嗯、
1: 有些这个抽烟呢，清肺润肺养肺的功效也不错。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它现在价格是最终价格啊，是1890，是2箱10盒，
0: 十盒，
1: 对对对，
0: 每一盒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们送人能送很多，
1: 嗯，
0: 然后你想啊，到时候你跟你老婆啊、
1: 哦、
0: 在一起过520的时候，
1: 嗯，
0: 你说老婆滋养你，
1: 我滋养你，
0: 如何滋养？就拿这个燕窝来滋养你，对吧？还送你一个大珍珠，
1: 哦、
0: 最重要，它真的是很便宜，就合下来、
1: 啊、
0: 又能滋补又便宜的，
1: 对，
0: 大家就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1: 哎哎、
0: 就是这个大珍珠送给大家啊。
1: 那小麦事先你说我每天早上的早餐呢，一定是2勺醪糟
0: 啊，醪糟，
1: 醪糟加上200毫升的那个纯牛奶
0: 啊、
1: 哦，加一个鸡蛋，微波炉呢站1分40秒。大家试试看，真的超级好喝，配1/3的水果玉米啊，绝配。
0: 太会吃了吧，
1: 你们太会吃了，真是啊。
0: 还有醪糟是那个酒酿对吧？
1: 对，醪糟
0: 它是酒酿吗？
1: 200毫升纯牛奶
0: 倒也还好，就我担心有酒驾的那个，
1: 是吧？
0: 啊、
1: 嗯，三姐大姐说那个生鸡蛋加啤酒，看到别人喝过不知道口感如何，一直不敢尝试。
0: 哦，
1: 我试过，反正跟野人差不多，反正。
0: 哦，
1: 啊，对，
0: 生鸡蛋加啤酒，
1: 生鸡蛋加啤酒。
0: 啊，还有这个小赵也说，牢骚不能开车出门、
1: 嗯，
0: 人都是仙女了，
1: 对，
0: 一定是有自己的车夫的。
1: 啊，有车夫，有丈夫哈。
0: 对。
1: 大瓶子说鸡蛋跟你平时不喜欢吃的东西放一起，你就会觉得鸡蛋特别好吃。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大美苏，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一点都不管。
0: 你管不管我还不知道吗？你在我那个抖音直播间的留言我还不知道吗？
1: 对、啊、三哥说大概在那个10年前，
0: 嗯，
1: 跟媳妇儿的那个姑啊叔啊姥爷去旅游
0: 啊、
1: 嗯、你知道一旅游吧有那个卖玉的。
0: 是的，
1: 我一看就知道那就是个老演员了。
0: 那当然了，
1: 就跟他们中邪了一样、
0: 啊、
1: 拉都拉不住，一人花了那个好几千，一点办法没有。
0: 回来的时候他说你看啊、
1: 哎、
0: 就是你在外面好几万的玉，我今天3000块钱给买来了、
1: 哦、是吧，
0: 咱传家用、
1: 哎、
0: 后来发现那个玉里边的絮絮啊、
1: 哎、
0: 那个品质啊，
1: 哎呦，
0: 非常之不好，
1: 全忽悠人的。
0: 对、
1: 哎、我最近也听说过有一种忽悠人骗钱的一个方法
0: 啊
1: 就是你看那个棋牌室里边有人打牌赌钱什么的
0: 啊，
1: 这不好吧，对不对？
0: 嗯，
1: 但你看啊，里边有做了一帮人，他们坐在一起就不打牌
0: 啊、哦，
1: 奇了怪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猪没来。
0: 骂谁呢？
1: 比方说啊，比方说，要是有一个人去了
0: 啊、
1: 嗯，然后他可能3个人跟你打，
0: 那就绝对是个骗局
1: 了。你去2个人，他会上2个人跟你打
0: 啊，
1: 但你要去3个人，他一个人他就不跟你打了
0: 啊。
1: 所以你看啊，朋友们，咱远离赌博呀，远离这些什么上当受骗的事儿，
0: 对，
1: 好不好啊？
0: 姐姐爱唱歌说，梁唐的落寞大会是我主持的吗？是啊，是啊，是啊，看得有点像，你看得很靠谱哦。
1: 对，安国巴基说，我决定了，在521之前呢，就不让媳妇儿听你们节目了哈，以免她再受到你们的点播。
0: 这种样的事情还要媳妇儿点播，你这个礼物送的就不成、啊、真诚了啊。
1: 主要是安国巴基呢，人肯定是下单了，
0: 啊、
1: 他完了以后呢，是想给媳妇儿留一点什么惊喜。
0: 哦。他
1: 对吧，
0: 他以前经常就是我们上新一个他就买一个，买、
1: 啊、
0: 我们上新一个他就买一个
1: 啊给媳妇准备点惊喜嘛。
0: 啊、
1: 哦、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微时间受不了了，后两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的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 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